0: 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 在家里是家风。
2: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 在家外是品行。
3: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0: 嗯。
1: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0: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4: 乘风破浪。

0: 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9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3: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4: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5: 您的快递
4: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5: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6: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7: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4: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8: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4: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9: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10: 为新鲜聊杯，
4: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1: 时间也在变慢。
12: 手术很成功，
13: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感谢大家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正一，
1: 我是袁熙。
0: 新的一周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不知道今天的早高峰你还走得顺利吗？还是刚好准点卡上了上班的时间？还是在路口多等了两个红绿灯？有没有遇到一点点小小的影响心情的摩擦呢？
1: 嗯，其实我发现啊，周一好像特别容易积攒一些小情绪啊，对，因为上班了，休息了两天，
0: 对，
1: 啊，赶时间的时候，哎，被人挡了路，哎，到公司发现，哎，你好像上周的什么？方案呢、啊？什么东西哈？要改，哎，哎，打开工作群，哎，又有新的任务堆过来了啊！早餐买的这个豆浆，哎，比平时凉一点，好像一点点小事都能勾起一天的烦躁。
0: 哎，
1: 那其实很多时候啊，这些坏情绪，都只差一个。哎，四个字叫做换位思考的距离。
0: 哎，没错哈、其实换位思考，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说，哎，你要换位思考，怎么怎么样哈、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一下问题，或者是换一个角度，或许就能够理解了。其实，我觉得大家说过的这种，比如说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场景，像比如说你在坐公交车的时候，哎，不小心别人把你的鞋子踩了一下，
1: 踩到了，
0: 然后或者是在公共交通上有小朋友在哭闹啊，或者是叫什么呢？就是
1: 各种
0: 不顺心的事，很多矛盾啊、争吵啊、心结呀、其实说穿了，给大家说一下嘛。就不是什么天大的事儿，
1: 对，
0: 就是我们都习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看问题，只觉得自己委屈了，看不见别人的难处。
1: 嗯，
0: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哈，这个换位思考在人际交往里边到底有多么的重要。
1: 是的啊，有人说这个换位思考是最高级的情商，哎，也有人说换位思考就是委屈自己去讨好别人，那它到底啊是人际交往的解药还是自我内耗的开始呢？啊，也欢迎呢大家可以啊在抖音里搜索江津啊荣美，然后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啊，聊聊哎你碰到的一些，比如说啊今天周一了啊，碰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一大早上就，或者碰到了一些哎非常让你开心的事情，
0: 都可以跟我们分享
1: 一下。是的，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
0: 那么其实我觉得哈，叫什么呢？
1: 换位思考啊，
0: 其实这个道理我们都懂，
1: 对，
0: 但总做不到换位思考。
1: 哇，太难了。
0: 哎，比如说哈，上一次像我点了一个外卖哈，骑手超过了20多分钟。当时我就真的特别生气哈，觉得自己饿了半天，哇，就等着这顿饭，一拿到餐就想给差评，结果哈，打开门看见骑手浑身都打湿了，手里还紧紧地护着餐盒，一个劲儿地说对不起哈，就说外面突然下暴雨了，路不好走，哇，那个时候的心情哈，就感觉哎呦还有点愧疚哈，满肚子的抱怨，哎，结果被发生了这种事情，突然一下子话都说不出来了。
1: 其实这非常的正常哈，不是我们自私，其实人的本能就是先是从自己的视角去出发的啊。
0: 对，
1: 心理学上也把这种本能哎总结成了啊两个非常经典的这个效应哈。几乎所有人都逃不开啊。第一个叫做基本归因错误啊，就是在我们评价别人的行为的时候，哎，总是习惯去把原因哎归为对方的性格啊、人品啊、能力啊。这些哎比较内在的这些特质哈，总是忽略了啊他所处的这种客观的环境，哎，轮到我们犯错的时候，哎，就会把原因全部归为这种外部原因，是不是？人好像都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就感觉不会找自己的原因，总
1: 是找别人的原因，
0: 找别人的，
1: 真的是这样啊。
0: 其实别人迟到了，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哇这个人好不靠谱哟，然后或者是哇这个人没有时间观念，但自己迟到了就会觉得啊、我是在路上堵车出门遇到了什么情况，我也没有办法。
1: 对对对，其实真的都是这样子的，
0: 对吧？
1: 啊，比如说还有哈，就是啊，工作里，比如说同事哈，没有及时回你的消息啊，你大概会想，哇，他怎么手机都不经常看的吗？明明都知道哈，自己的工作还经常要
0: 看手机，
1: 就看手机哈，知道一些，因为现在都是用手机沟通嘛。哎，但是你没回消息的时候说，哎呀，我在弄孩子啊，
0: 不好意思，我没看手机，
1: 哎，对，我也没看手机啊，我又怎么，哎，我手机静音了，是不是？
0: 对，
1: 就是这样子，就是很多，就是自己对自己哈，就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客观的理由啊，对别人只需要啊用一个简单的标签啊，就判下这个，做下了这个判断，
0: 这一下子这个矛盾不就 出来了嘛，
1: 对
0: 吧？矛盾冲突一下子就来了。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来说一下这种，换位思考。刚才妍希说到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种现象哈，第一个这种原因叫做基本归因错误。那么第二个还有一个效应
1: 啊，
0: 这个效应呢，很多人或许都存在
1: 啊。什么
0: 叫做什么呢？虚假同感偏差
1: 啊。
0: 简单的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简单的说呢，就是人们哈、总觉得下意识的觉得别人的想法呀、感受啊、生活习惯啊都和自己一样。比如说你觉得三分奶茶哈、三分糖，哇，刚刚好，很好喝，就会觉得哇，为什么有人会点全糖？
1: 哎，是这样，
0: 不可思议，
1: 真的会这样。
0: 我就是点全糖的那一个人，
1: 我就不能理解，因为我点的都是不另外加糖，然后我就不能理解那种点全糖的，真的不甜吗？
0: 甜啊。但是好喝啊，
1: 像我们就真的习惯了，因为包括我身边有些朋友哈，也是跟我一样，都是点的这种不另外加糖，
0: 不另外加糖。
1: 像比如说有一天突然点的时候，你给我来了句，你要点全糖？什么？你要点全糖？那么糖，
0: 那
1: 么甜，那
0: 么甜
1: 哈，你受得了？
0: 其实受得了，挺好喝的。
1: 这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0: 对，其实很多时候哈，我觉得你认为的工作哈，包括还有哈、早睡早起的习惯、有人就会觉得熬夜呢，早睡早起的人就会觉得熬夜的人哈，就是那种自律性很差的人。
1: 哎，我真的会有这种，就是像比如说我昨天我很早就睡了，我昨天应该是十点过一点就睡了，因为昨天在家里看电影，昨天天气又很凉快嘛，就在家里看电影的过程中，我就已经睡着几次了，然后到了床上，我手机都没有看，倒头就睡，然后我老公，我今天早上问他几点钟睡，他说一点钟睡了。我说你这么晚才睡吗？我就不能理解为什么
0: 他要这么晚来睡
1: 觉。对，看电影的时候其实我们俩都很困，都要睡了，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你可以那么晚才睡，我真是倒头就睡。
0: 确实哈，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叫什么呢，这种认知的
1: 同感的偏差，
0: 同感偏差，
1: 对对对，
0: 对吧？所以很难，我们用自己的标准去套所有人，自然就很难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来解受这个问题。比如说像夏天哈、像现在开空调这件事情，
1: 哦，你们家应该是深有感会
0: 啊。对啊，就是我觉得开空调哈，那就温度要低一点，对吧？就是要低一些。但是呢，有的人他就会觉得，哎，空调开26度甚至更高哈，
1: 对，
0: 来觉得哎，这才是正常的温度。哎，所以我觉得，但我就是，但我也有理由，你知道吗？就是我一直是觉得一个问题，就是你就是开这个空调哈，你开高一点，它会热嘛，对吧？你就你没办法，你因为我开冷了，
1: 就我开都开了空调了。
0: 你在我这个环境里面，如果你觉得冷，你可以自己加衣服，对吧？但我觉得热了，我能怎么办？我能一层一层的皮把它包下来吗？就是我始终觉得，就是你觉得冷，你可以添加衣服
1: 啊。我热我是没有办法，
0: 我没办法
1: 减了。
0: 对对对，所以
1: 你说这个又感觉很
0: 能道理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又是很有道理了。
0: 就你冷你就加，但你觉得热就我
1: 脱不了了。
0: 我希望的是就是，你也站在换位角度的思考一下，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所以我是这种觉得，就是如果我确实我热得不得了了，我没有办法，也希望就是让你要。就是
1: 换位思考
0: 感受一下，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这样的一个。
1: 所以真的哈，就不是我们天生啊非常小气不懂事啊，也不是故意跟对方哈对着干啊，针对对方、其实真的就是人的大脑天生就有这种自我为中心的一种惯性。
0: 对头。
1: 哎，其实我们从这个出生开始啊，就是通过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的，
0: 对，
1: 通过自己的感受去判断这个是非啊，这是本能。那换位思考其实是一种需要刻意练习的一些能力。
0: 对头。
1: 他的这种反本能啊，所以才会啊道理都懂，哎，但是我
0: 做不到，对，就是这意思，
1: 臣妾做不到啊。
0: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真的就和大家来仔细的聊一下。当然我们也有一个朋友哈，他说哎呀，早上起来刚刚睡醒，想点一首歌曲，行，我们就来一首比较欢快的音乐先送给你。大家也可以想一想，有什么事情是值得你换位思考，或者是你平时是怎么样做来换位思考这个问题的呢？

0: 怎么样一首活力满满的歌曲过后哈，其实大家应该也清醒了，对吧？也只能想到了。你看，其实我们很多人哈，并不是所谓的什么，叫什么呢？天生爱生气啊，或者是很小气啊，也不是对方故意针对我们，而是人的大脑天生就有一种自然的，就是以自然为中心，以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1: 真的，其实真的很多人都是，其实以自我为中心，我觉得是个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对不对？
0: 对。
1: 其实呢但是有人说哈，这个本能归本能哈，那个生活里大部分的这些矛盾其实都源于我们顺着本能去评判别人。比如说有人说这个职场里有人觉得这个领导太不近人情了，周末还在安排加班啊什么，可是站在领导的角度啊，这个客户可能是临时啊改了时间啊，他也在陪着加班，他顶着的压力哈比员工的压力还要大。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同事怎么配合度这么差哈，连个数据都拖着不给啊啥的啊。可是站在同事的角度他可能手头上还有很多很多个项目，他没有时间来弄这些。还有的家庭，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觉得爸爸妈妈好唠叨啊，怎么什么事情都要管啊，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几点睡觉都要问。烦得很。可是站在爸爸妈妈的角度哈，他们真的大半辈子都围着孩子转，现在孩子长大了不在身边，就只能靠这种细细碎碎的这种叮嘱去表达自己的关心。他们不是想控制孩子，只是除了这些他们真的不知道还可以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说什么话能来关心你。
0: 对对对对对，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觉得父母怎么样哈，或者怎么样，其实包括亲密关系也是一样的哈。女生觉得男生粗心，记不住纪念日，不够爱自己。男生呢又觉得女生太敏感，一点小事就生气，怎么哄都哄不好。其实都站在自己的角度等待着对方理解，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最后呢只会越吵越累，情感呢也会越吵越淡。
1: 是的有一个朋友说说上周他和他妈妈大吵了一架是因为是周末睡懒觉一觉睡到了中午。他妈妈就说生活不规律不求上进他当时觉得妈妈管得太宽了就自己回房间了。
0: 对。
1: 然后后半夜起来喝水呢看见这妈妈在厨房给他留了汤，还在跟他爸爸念叨说孩子上班很累多说回怎么了呀怎么的他当时觉得特别后悔，其实妈妈也是在关心他，只是用错了方式。就直接说你为什么不求上进，是不是？
0: 对，会有这样的，
1: 真的会有这种还有一个还朋友还说之前上班的一些事情他总觉得他们领导针对他，每次方案都挑毛病他都想辞职了。
0: 对。
1: 直到有一次他加班加得很晚看见他们领导的办公室的灯都亮着的还在帮他改方案里的一些细节然后外卖也没有吃，看到旁边放了个外卖嘛。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领导真的是为了他好，想让他赶快成长醒起来其实就是这员工觉得的很多的这些针对其实可能就是领导不好的说什么，就是直接的来关心嘛。对对对对，就告诉这种方式。
0: 很多时候不是对方故意为难我们，也不是我们无理取闹，都是大家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只看见了自己那部分的真相，
1: 对，
0: 少了换位思考。
2: 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这座城市的声音日记，我们共同的生活背景，精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是连接，连接你我的日常，连接记忆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每个早晨8:30，期待与您身临其境。

0: 那刚刚呢我们聊了这个换位思考啊，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啊，换位思考啊，我们也可以做到这个认知上去啊，理解对方，
1: 嗯
0: 啊，不代表这个情绪上就要去全盘的去接纳啊，也不代表啊要牺牲自己的利益，
1: 嗯
0: 啊，比如说啊，嗯，有人说错话了，得罪你了啊，你换位思考一下啊，啊，他本身就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啊，不是故意针对你的啊，
1: 嗯、
0: 这个就是认知的共情。帮你消气、
1: 嗯、
0: 不让自己哎就着这句话生闷气，
1: 对，
0: 但是你依然是可以平静地告诉他，哎，你刚刚说的那句话我听了不太舒服，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啊，然后换位思考当然也不是哎我错了，而是我懂你为什么这么做、嗯、但我依然有我的立场，
1: 哎，没错，这就是很好的哈，他从来不是用来自我否定的、
0: 嗯、
1: 而是用来帮助你开就是解开情绪死结的，
0: 嗯，
1: 很多人都喜欢钻牛角尖，
0: 对，
1: 反复地在想他凭什么这么对我、
0: 嗯、
1: 越想越气越气越走不出来，
0: 对对，
1: 可当你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想明白前因后果，你就会发现他的行为是他的认知他的处境他的性格决定的、
0: 嗯、
1: 绝对不是针对你这个人，想通了这一点，你就不会再拿别人的行为来惩罚自己了，
0: 对啊，
1: 对吧，
0: 比如说哈、你约朋友吃饭、
1: 嗯、
0: 朋友啊临时爽约了，你就会非常生气，是不是、
1: 嗯、
0: 哎，你觉得这个朋友是不是他不重视我啊，就冷战，哎，你后来哎

0: 忘了解释，哎，其实你有时候想通这一点哈，哎，气就没有了，哎，自己也不用憋着难受。
1: 对
0: 对
1: 对, 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对吧？其实我根本觉得没有必要哈。其实心理学的研究就已经证明了哈，换位思考的人不仅人际冲突的发生率会低很多，自身的情绪稳定性也会更高。因为他们不会轻易的被别人的行为激怒，对吧？然后不会困在他针对我的这样的一个执念里边，他们能够更快的从负面情绪里面抽离出来，把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而不是消耗在无意义的猜疑心和怨气里边。
0: 是啊，其实除了这个减少内耗啊，换位思考其实也是拉近人与人之间距离最快的一个方式啊。
1: 哎，对，
0: 哎，我们经常说啊，知己难得啊，难，哎，其实就是那份被理解的感觉。你能听得懂对方没有说出口的难处啊，能看得见对方藏起来的脆弱，哎，对方就会觉得，哎，你懂他，自然就会对你敞开心扉了。
1: 没错，没错啊。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叫什么呢，这种换位思考的这种力量啊，安慰人的时候，比起居高临下的道理，站在对方的角度接住他的情绪永远更有用。
0: 对，
1: 很多时候人需要的不是解决方案，而是一句我懂你，
0: 是，
1: 对吧？
0: 而且啊，在这种职场上哈，其实懂得换位思考的人啊，往往会走得更稳更远哈。和比如说你和客户对接的时候，哎，你站在客户的角度，哎，你想想，哎，他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啊？不是完成自己的 KPI 啊，反而啊更容易达成这个长期的合作。
1: 对，
0: 比如说还有你和你团队的一些配合啊，你站在你同事的角度啊，想想他工作的难点在哪儿啊，而不是一味的啊，出现说了什么事儿你就甩锅，
1: 哎，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其实这样反而更能赢得大家的信任啊。这其实真的不是圆滑，是真正的是高情商，
1: 对，
0: 是让人啊舒服的一些处事的一些方式。
1: 没错，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好这种换位思考
0: 啊？
1: 我觉得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最后哈，也是需要给大家讲一点哈，怎么样换位思考，会怎么做哈？其实说难也不难，不用你去猜别人的心思，也不用去处处的讨好别人，这给大家讲三点方法吧。第一个呢，就是先听完整件事再急着下结论。然后很多矛盾的产生都是因为我们只听到了一半的真相哈，看到了事情的一个片段就顺着自己的本能去评判对方。心理学上有个很形象的说法叫做快照式判断。你只拍下了这一个瞬间的照片，就给整个人整件事定了性。
0: 哎，是啊，真的就是这样。所以你遇到不舒服的事情，你别着急先生气，也别着急给别人贴标签。
1: 对、哎，
0: 一定要先搞清楚这个前因后果，哎，听着对方啊完整的去表达了，然后你再做出判断啊。其实真的，多等一分钟，多问一句，哎，怎么了？真的可以避免80%-90%的这种误会。
1: 哎，没错哈。那么第二点就是把你怎么能这样换成如果是我会怎么样。遇到矛盾的时候，第一反应千万别急着指责对方。先试着把自己带入对方的处境，比如对方答应你的事没做到，先别着急，你怎么这么不靠谱。你要先想一想，如果是我遇到同样的情况，会不会也有难处，会不会也做不到。
0: 是啊，所以我们在啊这种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啊，一定要哎想想，如果哎是我啊，换位思考，如果是我碰到这样的事情，哎，我会怎么做？
1: 对
0: 不对？
1: 对。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哈，换位思考不代表放弃自己的边界，我们的理解对方的难处哈，体谅对方的不容易，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要无底线的妥协委屈自己。
0: 对，所以这也要告诉大家哈，真的是共情也要有度，就是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共情疲劳，就是你过度的去带入别人的一些负面情绪啊，过度的去体谅别人的难处，哎，最后自己真的是把自己搞得身心疲惫了。哎，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啊，换位思考真的很累很委屈，因为他们把理解对方变成了成全对方，委屈自己。
1: 没错，比如你理解同事工作忙没时间帮你，但 不代表你就要把他的全部工作扛下来，
0: 对，
1: 最后加班受累的是你自己。
0: 嗯，
1: 李妮姐父母是为你好，但你不代表你就要全盘接受他们的安排，
0: 对，
1: 放弃自己的想法和人生。
0: 嗯，
1: 当然呢，

0: 你也理解朋友的难处，但不代表你就要一次次原谅他的伤害，无底线的包容对方。
1: 是，其实换位思考啊，是用来要求自己的，不是用来绑架别人的。
0: 嗯，
1: 哎，我可以做到体谅别人，但是我不能要求别人，哎，必须来体谅我。
0: 对，
1: 我可以选择温柔的去对待别人，但是也一定要保护自己的一个底气。
0: 没错，真正的换位思考从来不是一种社交技巧，不是用来讨好别人、换取别人好感的这种手段哈，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善良和通透。它不是为了让所有人都喜欢你，而是为了让你自己活得更平和、更通透，少一点纠结，少一点内耗，多一点从容，多一点温柔。
1: 是的，其实换位思考真的一定是相互的，就是一段好的关系，不管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一定是你体谅我的不容易，我也理解你的难处。但如果有一个人在换位思考，对方永远只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永远都觉得你应该让着他，那这一段关系的本身就是不对等的啊，也没必要勉强自己去维系了。
0: 没错，其实今天的节目说到底哈，换位思考这四个字，很简单，对吧？只有四个字，但说复杂它也是很复杂的。
1: 对，
0: 它不是让你变成事事迁就的老好人，也不是让你强行原谅所有的伤害，它只是让你多一个角度看世界，多一份包容对他人，最后的放过其实是纠结内耗的自己。
1: 是的啊，新这一周啊也刚刚开始，我们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啊，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可能会和同事有一些分歧，也可能会和家人有一些摩擦，也可能会和陌生人有点小小的不愉快，所以也希望大家今天过后啊，在遇到矛盾的时候能多花一秒钟，换个角度想一想，不用强迫自己的大度，只是别让坏情绪困住自己。
0: 没错，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做个心里有光、懂得换位思考的人，既能够站在自己的立场好好生活，也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体谅他人，不苛责别人，也不委屈自己。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精彩晨光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相伴晨光。
0: 好的，拜拜，
1: 拜拜。

0: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小时候爷爷总说，
6: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7: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8: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在如今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呢，喜欢在家里摆上几盆绿植，它们能净化空气，美化空间，更能治愈我们忙碌一天的疲惫。但相信很多人呢，都有过这样的烦恼，这精心买回来的盆栽养着养着就叶子黄了，根烂了，枯萎了，明明是每天都在花心思花时间照顾，却怎么也养不好，甚至自嘲是绿植杀手。其实啊，养好家里的盆栽从来都不是靠盲目的去多浇水多晒太阳的这种盲目照顾，而是一定要去掌握一定的科学简单的居家养护方法。所以说呢，今天这档节目啊，我就从这种非常接地气的角度，从咱们选盆到配土浇水光照施肥修剪，再最后到病虫害的防治，新手避坑，全方位的来教大家如何在家里轻轻松松的就把咱们心仪的这个盆栽养得枝繁叶茂，常年翠绿。不管您是养花新手，还是养了多年总养不好的朋友，听完今天的这期内容啊，都能告别绿植杀手称号，让家里的每一盆植物都能成为窗边最美的风景。在正式讲这个养护方法之前呢，我们先来聊一聊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同样一盆花，花店里面它就养得生机勃勃，到了自己家里就快速衰败了呢？其实呢，根本原因不是我们不用心，而是我们用了人的感觉，我们的主观的感受去照顾植物，而不是植物它对方的需求。我们觉得天气热就频繁的给植物浇水，觉得植物需要光照，需要这种光合作用，咱们就把它放在太阳底下晒，觉得植物饿了，咱们就随便浇点营养液。这些看似是贴心的举动，恰恰呀是咱们盆栽死亡的元凶。家里养盆栽和户外植物花店大棚植物生长环境有天差地别的差距，家里面它的这种空间属于是比较封闭的，光照也不太均匀，通风也是有限的，温湿是稳定的，植物的生长节奏被彻底改变，所以呢，我们的养护方式必须跟着居家环境来调整。养好盆栽它有一个底层逻辑，其实呢，这个底层逻辑总结起来就是八个字，顺其天性，按需养护。每一种植物都有自己的生长习性，喜阴呢还是喜阳呢，喜干呢还是喜湿呢，喜肥还是耐贫瘠，只有摸透了它的脾气，咱们再配合简单的居家操作，哪怕是忙碌的上班族租房党也是能够把植物养得很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的从最基础最关键的环节一步一步的来拆解居家盆栽养护的一个整体的流程。第一步呢，我们要做好的就是选对盆儿啊，这个是盆栽活下去的一个基础。因为很多的朋友买植物啊，只挑好看的花盆，陶瓷盆、釉面盆、五孔盆，摆在家里面呢，那个盆可能比植物还要漂亮，但这往往就是植物死亡的第一步。花盆它其实不只有装饰属性，它更是植物的家，透气呀、排水呀，比颜值其实来得更要重要。首先，我们来说花盆的材质，居家养护首选有三种盆。第一种呢叫做陶土盆，也叫瓦盆，这种盆呢它的透气性绝佳，水分能快速散发，最适合怕烂根的植物，比如说哪些呢，有多肉、兰花、发财树。 第二种盆啊叫做加仑盆，它呢就比较轻便耐用，排水好，性价比高，比较适合比如说绿萝呀、吊兰呐、月季啊，大部分的绿植哎都是可以适应的。所以呢咱们可以去店里问一问有没有叫加仑盆这个名字。第三种呢哎性价比也很高，叫做塑料透气盆，它的底部和侧面有透气孔，适合室内摆放，不挑植物。而大家最喜欢买的刚才我们在上面提到的那种陶瓷釉面盆，颜值高是高，但是哈，它的透气性是极差的，不是一般的差，水分呢就特别的容易闷在土里，很难干，非常容易烂根。如果是实在喜欢，我们建议把它做成这种套盆，比如说里面咱们放上述的这种陶土盆啊、加仑盆啊，或者是塑料盆啊，外面呢我们再把它放上陶瓷盆来装饰，这样呢就可以做到既美观又不伤植物，一个非常实用的小技巧。其次呢，除了选这个盆的这个材质，我们还要注意啊花盆的大小，这是很多人忽略的关键点。大盆养小花必死无疑，小盆养大树越长越弱。植物的根系啊需要和盆土匹配，小花用大盆土壤就太多了，水分呢就长期的干不了，根系会缺氧腐烂。大植物用小盆呢，它的根系又舒展不开，吸收不到养分，自然长不好。所以说呢，我们居家选盆它的这个大小是有一个原则的。比如说这种植物灌幅和花盆的直径比例成1:1最合适。比如说哈，打个比方，再讲的通俗易懂一点，这个绿萝的小苗用10到15厘米的这个盆就够了，等根系长满盆底，从排水孔钻出来，咱们再换大一号的盆不要这个一成不变一直用那个盆，咱们可以随时调整的，可以换的每次换盆咱们只大一圈，不要一下子这个又换得太大啊，始终是要跟这个植物的灌幅成这种1:1的比例才是最好的。还有呢，这个花盆的排水呀，咱们在选盆的时候也要注意到，因为所有居家的盆栽花盆底部都是必须要有这个排水孔的。无孔盆呢它只适合去培养哪种呢，那个水培植物。如果说您是这种土培的植物啊，用了无孔盆90%以上都会烂根，所以说呢肯定是养不活的。同时呢盆底在这种有孔盆的前提下，咱们还可以垫一层陶粒啊、碎石啊、碎瓦片啊，来增加排水性，避免土壤堵塞排水孔，这一步简单却非常的至关重要。然后呢，在这个做好了花盆的这种选择的基础上呢咱们接下来就可以做好第二步，就是配好土。如果说啊，刚才咱们提到的花盆是植物的家，那么土壤呢就是植物的粮食。土壤不透气没营养，再怎么浇水施肥植物都养不好。居家盆栽呢绝对不要直接挖小区花园里的原土啊，原土呢它特别的容易板结，有虫卵，透气性呢也比较差，在室内花盆里用不了一个月就会硬得像石头啊，特别的这种板结，根系呢是完全扎不进去的，所以呢怎么养得活呢？我们在家配土的时候不用去买那种昂贵的专用土，用三种常见的介质就能搭配出适合绝大多数绿植的万能营养土，那就是泥岩土加珍珠岩加我们的椰糠，比例呢按照5:3:2来混合，它的这样的一个混合了以后啊，透气保水营养都是能够跟得上的，我们常见的绿萝、吊兰、发财树、龟背竹、多肉、花卉都能用。那么针对不同习性的植物呢，我们可以稍微微调一下比例，比如说喜干怕涝的植物多肉啊、虎皮兰啊、仙人掌这一类的，咱们就可以增加珍珠岩的比例，提高排水性，比例呢就调成4:5:1。如果是喜湿喜肥的植物啊，比如说绿萝、龟背竹、春雨，来增加腐叶土的比例，那么比例呢就调整成6:2:2。如果说是兰花、君子兰等肉根质的这种植物呢，咱们就用树皮、花生壳、水苔来代替土壤， 透气性呢就更强。另外呢，配土居家也可以调一些小料啊，少量的腐熟的羊粪、蚯蚓粪来增加土壤的肥力，而且没有异味，适合室内。如果担心土壤有虫卵，配好后咱们可以用一个小气球，就是在太阳下暴晒三天，或者用开水烫一遍，简单杀菌，避免后期长虫。咱们记住一句话呀，这个配土的技巧就是疏松透气不板结的土才是盆栽的好土，只要土壤对了，盆栽养护就成功了一半。好的，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即将过半。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着回来聊家养盆栽的那些实用小技巧。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聊一些家用养盆栽的小技巧。在上一板块呢，为大家介绍到了咱们想养好盆栽，第一步呢就是选好它的家，咱们选好花盆，第二步呢是配好土。哎，咱们盆栽 80% 长不好啊，都是土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三步要做好的，就是浇水。这一点呢是养花的核心。实际上在花圈里有一句老话，浇水三年功，很多人养不好植物，问题全部出现在浇水上。勤浇水是咱们居家养花最大的一个误区，植物渴死的极少，浇死的呀真的那叫数不胜数。今天我就教大家在家不用记复杂的方法，用一看二摸三判断就能精准来浇水。首先呢，我们浇水的核心原则是见干见湿，不干不浇，浇则浇透。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等土壤完全干透了再浇水。浇水呢一定要浇到盆底都流水的状态，不要只浇半截水，上面湿下面干，根系喝不到水依然会干枯。那么怎么来判断土壤是否干了呢？第一呢，我们来看土色，土壤颜色变浅发白，它就是干了，颜色深发黑，那一定是湿的。第二呢，咱们可以拿一根家里的小牙签来插一下，如果咱们拔出来以后没有湿气没有泥土，那么就证明这个时候干了啊，可以浇水了。第三呢，我们还可以做到颠花盆，花盆变轻了，那就是土壤缺水，花盆如果还比较有分量，就是水分还够。针对不同植物的浇水频率，我也给大家分好类，咱们居家直接照着来。比如说耐旱的植物分为第一类，多肉啊、虎皮兰啊、仙人掌啊、发财树啊，咱们10到15天浇那么一次，冬天呢20到30天浇一次就可以了，宁干勿湿。如果是喜欢湿类的植物呢，比如说绿萝呀、吊兰、龟背竹、富贵竹，咱们3到5天浇上那么一次，保持土壤的微湿，不要积水。如果是中性植物，比如说月季、茉莉、长寿花，5到7天咱们就可以浇一次，土壤半干半湿是最合适的。还有几个居家浇水的关键细节，第一呢，浇水时间，咱们春秋季节早晚浇，夏季呢一定要避开中午的高温，冬季中午温暖时浇，水温要和室温接近，不要用冰水直接浇根。第二呢，不要往叶心积水，比如说君子兰呐、多肉的叶心积水会烂心的黑腐。第三呢，托盘的积水我们一定要倒掉，虽然说咱们浇要浇透哈，浇到底部流水，但是花盘底部的托盘浇水后1小时内我们一定要去把这个积水给倒掉，否则呢根系也会缺氧烂根。还有呢，自来水呢我们最好是晾一晾再来浇，自来水接出来以后放在桶里晾个24小时再去浇，去掉氯气，这样呢对植物更友好。所以说呢，咱们浇水呀，只要记住干透浇透，再对照刚才我给大家分享的各种不同喜性的食物，它们浇水的一个频率啊，我们再来这样浇花浇咱们的盆栽，就能够完全避开养花最大的坑了。除了我们的选我们的花盆，还有选我们的土壤，还有咱们的浇水。同时呢，光照呢也是植物的能量来源，放对位置呢也很重要。因为啊，这个植物的生长离不开光照，但并不是所有的植物都需要大太阳，居家摆放的位置也会直接决定植物的生死。 很多人呢把绿萝放在阳台暴晒，把多肉放在阴暗客厅，要么晒焦，要么徒长枯萎。我把居家植物分为三类，对应摆放位置，大家就可以了。首先是喜阳的植物，有月季、茉莉、太阳花、多肉、仙人掌这一类的植物呢，咱们就放在南向阳台窗台，每天保证有个4到6小时的直射光，光照不足呢，它就不容易开花，就会徒长它的根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中性植物，比如说发财树、幸福花、长寿花之类的，咱们就放在东西向的窗台阳台，有散射光或者半天光照，不要去暴晒，也不要太阴暗，那么它就会长得比较好。还有呢，就是喜阴的植物了，比如说绿萝、吊兰、龟背竹、虎皮兰、文竹，咱们这种植物呢就放在最好北向的窗台、客厅、卧室，只要明亮的散射光，它就完全足够了。直射光呢会把这一类喜阴的植物的叶片晒黄晒焦。如果说咱们家里光照充足可以呢夏季用纱布遮挡一下，防止叶片被晒伤，尤其在咱们江津这样夏天特别热的地方。如果说呢您家又是那种东西朝向光照不太足，那么咱们就可以每隔10天把植物转一次盆，让植物通过这些散射光受光均匀一些。简单的来说，喜阳的放阳台，喜阴的放客厅，明亮散射光，养啥都不难。好了，刚才说到了我们的选盆、选土、浇水，还有我们的这个和阳光的摆放位置。最后呢，再来为大家分享一下咱们家用盆栽的一些病虫害的防治一些无毒又安全的小妙招。咱们室内盆栽的通风是特别有限的，偶尔呢就会出现黄叶、长虫、生病的情况。这个时候咱们不要怕。居家呢用安全无毒的方法其实就能轻松解决常见的问题，比如说黄叶、老叶、黄叶这种是正常的，新叶黄叶呢是水多烂根，底部黄叶是缺水，叶片发黄焦尖是空气干燥，对应调整浇水增加湿度即可。如果是出现了烂根的话，这个时候咱们就要用点实用的小工具了，咱们就要把这个我们的盆栽托盆来剪掉烂根，然后呢再用这个叫多菌灵来浸泡根系，最后换上新土重新栽种，再少量的浇一些水。如果说您发现家里的盆栽有蚜虫、小黑飞的那种飞虫的话，咱们这个时候就用一点肥皂水或者洗洁精的水兑水喷洒叶片和土壤，连续3天呢就能消灭。如果说是叶片灰尘很大这个时候咱们居家植物就是长期的摆放，叶片会落灰影响光合作用，这个时候就用湿抹布擦拭叶片，或者用喷壶喷水清洗叶片呢，就会变得翠绿有光泽了。咱们预防病虫害的核心呢就是保持通风，每天开窗通风1到2个小时，通风好的环境植物呢几乎不会生长病虫，这是居家养护最容易被忽略最

效的一招。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再为大家分享一个，哎，我们是养护以外的一个小妙招，一个小知识吧，也叫，就是咱们不同场景的盆栽的一个养护指南。针对家里的不同空间，那么我也是给大家整理了一份专属的养护方案，照着做，每个角落呀都可以让植物养得好。先来说客厅吧，客厅我们的盆栽适合养一些大绿植，比如说发财树、龟背竹、幸福树，因为客厅光照一般，空间大，养护重点就是少浇水、多通风、擦叶片。大绿植的根系土壤干得慢，10到15天浇一次，不用频繁浇啊，我们在远离电视、空调的出风口，哎，基本上就能养得很好了。所以说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就是客厅的盆栽，发财树、龟背竹、幸福树。第二个呢，阳台呢，我们就可以养一些开花的植物或者是多肉植物，因为阳台的这个阳光充足啊，还有通风好，养护重点就是喜阳植物随便放，夏季遮阴，冬季保暖，多肉多晒太阳，少浇水，开花植物薄施肥啊，但是要勤施，及时修剪残花，就可以养得很好了。第三个呢，我们可以在卧室哎养一些小绿植，比如说绿萝、吊兰、虎皮兰。因为卧室的光照比较弱啊，空间小，选择耐阴净化空气的植物，养护重点呢就是少浇水，保持土壤微干，不要摆太多，1到2盆即可，夜间不消耗氧气更安全。所以说呢，也为大家推荐了一些咱们在家里不同的位置可以去摆放的啊，我们的不同的一些盆栽的类型。所以说呢，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就从选盆、配土、浇水、光照、施肥，还有病虫害防治，到不同场景的养护，全方位的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居家盆栽的养护方法。其实啊，养好家里的盆栽真的没有那么难，它不需要我们花费太多精力和时间，只需要我们做到尊重植物的天性，再学习一点科学简单的小知识，用心的去观察它的状态，就能养到很好了。希望呢，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都能养好家里的每一盆盆栽，让绿意铺满房间，让美好常驻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用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0: 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0: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
0: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1: 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音。
2: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

0: 壶啊，自带哈，又沉重又占空间，面巾呢，像那个洗澡巾可能还不占那么空间，带拖鞋呀，感觉真的是住一次酒店把半个家都搬走了，
1: 搬过去了，对，
0: 很麻烦。但是不得已为之，就怕传染上各种的一些皮肤病哈。那我们在想哈，本来酒店就我们花了这个房费，就有责任义务给我们提供干净卫生的一些环境。但是确实也有人爆料，住某某酒店发现才住进去啊，就发现床单上有头发啊，酒店那个漱口杯有一些水渍，也不知道是上个人留下的还是没清洗干净。曾经也有人在用开水壶煮过内裤啊，就是他要想杀毒，他也不管下一个人人家是用不用。哎呦，好，还有些人呢也是就是发现这个拖鞋我穿了上个人的，这个人有没有脚气我也担心，本来就是应该做到这种杀菌消毒，但是有的酒店确实做得不到位，那么倒逼我们旅客自带这么些东西把半个家都搬走了，确实很麻烦。那我们呢就想探讨在这一个小时时间探讨这三个问题，酒店卫生到底有哪些坑啊，出了一些事儿，酒店应该负什么责任，会付出什么样的一些代价。另外呢，确实目前酒店的这个卫生状况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管的时候，我们住酒店怎么去自保，避免传染上各种疾病，怎么来进行维权。也欢迎我们亲爱的听友，我们的王悦朋友们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方面的一些互动。我相信呢，在这个国庆节，很多人都有出游的一些打算，不管您走近走远，都要住酒店，都要住民宿，也会面临着一系列的一个寝室的一个卫生问题哈，酒店的一个环境卫生问题。好，我们先来一波互动吧，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江金融媒，我们给大家抛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想问问大家，您住酒店会带卫生是干净的啊？我们来做一波互动，看看大家住酒店究竟是什么都不带呢？有点发霉了，有点掉皮了啊，床铺呢，这个被套呢也是润润的，幸好咱们只在那儿住个一两天，如果是长期住的话，我觉得绝对会生病的，因为潮湿会导致真菌，真菌呢在身体会产生真菌感染，呼吸进咱们的这个呼吸道也会导致肺部的一些感染，这是其中的一个隐患啊。
1: 天哪，这种这么说出来都
0: 不敢去住了
1: 哪儿有胆子再去住酒店啊，大家也真的放过我的这一条小命吧
0: 就看谁的命大啊
1: 对
0: 好，我们来看看还有这个叫做王小姐的网友在说，拖鞋是不敢穿了，光脚就更怕了，最后她是穿着袜子洗澡的
1: 我觉得这挺聪明的呀，又洗澡了袜子也一起洗了。
0: 袜子，如果我是这种哈，我肯定是挑两双旧的袜子，已经比较烂的，去穿着它去洗澡，
1: 穿了
0: 以后扔掉了，我还懒得洗，地上那么脏，我还去洗，还不一定洗得干净。
1: 哎，可以，
0: 这是一种无奈的一个折中的选择吧。
1: 对对对，真的太多人都有这种顾虑了，然后它的一次性拖鞋的质量又，良莠不齐的嘛，反复使用的它那种公共拖鞋。风险就更高，也难怪大家也要多这一份小心吧。
0: 好，我们网友的一些分享大概就是这样哈。那确实感觉千叮咛万嘱咐，我们要防这个要防那个，哎呦，这防不胜防啊，本来就是酒店自己的责任啊，为什么什么都这个干净卫生让我们旅客来买单呢？我们就觉得非常的奇怪哈。那确实我们酒店它不是普通的房东，它是经营场所，
1: 对，
0: 按照我们现有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保证咱们服务人身财产安全要求，也根据另外一部法律民法典的第1198条的规定，宾馆没有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造成损害就需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那么酒店呢，它同样还是住宿行业，不管你是民宿还是酒店还是宾馆，按照 酒店的住宿业还有一个条例，叫做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以及住宿业卫生规范，要求酒店提供卫生许可证、健康证、公共用品清洗消毒、卫生检测。那这么一些法律是可以

0: 进行一些规范的。但是为什么说不管是贵的酒店还是便宜的酒店都曾经发生过这种不卫生啊，发现毛发呀，发现这个杯子洗不干净呢，发现一个拖鞋不干净呢，这种现象呢？
1: 哎，真的
0: 确实是没有执行到位，是吧？
1: 对对，
0: 法律法规是有在这儿。那具体的来讲哈，我们说到这么些法律，那么住宿业究竟应该给我们旅客提供怎样规范的一些客房服务呢？
1: 它具体要做到哈，是法律规定的哟。这个床单和被套你得一客一换，的这个杯具你得一客一消毒，非一次性的拖鞋也是每一个客人住过以后都得清洗消毒的。做不到呢，你就得提供一次性的无纺布的拖鞋嘛。然后
0: 住长这种气焰啊，应该让他觉得疼。哎，换房子换房间是可以的，但是我估计其他房间也够呛，因为他就是这个服务标准服务的一个那个水平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得产生一点其他的一些震慑的作用啊。
1: 对，
0: 投诉的一些渠道必须得了解啊。另外就是比方说在国庆，哎，你要去换房间吗？没房间，因为在旺季，
1: 都紧张。
0: 对对对，每个房间都差不多，哎，而且就是服务水平差不多，而且你要换，大家都入住进去了，怎么换呢？这个也是挺难的。平时呢有多的，淡季的时候有多的房间可以给你换，比如说那个什么毛巾脏了这些都可以换，房间也可以换，这个用的这些东西都可以换。但是对于咱们旺季来说，这个还是比较难以实现的这个事实。好，我们来看看国外他们是怎么执行的呢？我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时间有限哈。那国外的采取的这个先进的经验就是市场驱动，加上严厉惩罚，加上科技赋能，再加上社会共治。
1: 对，
0: 刚才我们说了，以前咱们重庆的餐饮业有这样的一个标准，笑脸和哭脸啊，是由当地的这个卫生部门来进行一个打分。你这家店的环境可以，卫生可以啊，就是诚信经营，就给你发一个笑脸的一个标志。咱们顾客一看这笑脸，哎，这家靠谱，给你，但是各方面不达标，不卫生，或者是价格欺诈，给你发个哭脸，我们顾客还没就是一走进去看见有个哭脸的标志也不会进去的。
1: 对
0: 啊，这是有相关的一些认证。那国外的住宿业它也是这样，像在美国的话有市场化的认证，那在就是在澳大利亚，还有在咱们其他的一些国家，像北欧啊，这些就是我这个住宿业就是这个认证，这个认证就是一块金字招牌。跟我们现在说住五星级啊，要达到什么标准什么标准，但是发现他做不到。我们如果说像国外的话就启动的这个认证，像澳大利亚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认证，还有如果说你发现食品安全违规，最高可以超过$53,000。那美国的话，如果说你这个酒店没有拿到这个相关的这个市场化的认证的话，你这个房费你要想涨一点都是比较难的。拿到认证的酒店的入住率平均会提高12%。
1: 对对对，它这个认证呢也不是说简单的打扫干净就可以了，它是传染病还有生物风险防控的第三方认证，以及他们欧洲和新加坡的这种认证的级别都是很高的。你拿到这个认证以后，那大家肯定都愿意来住你的酒店。
0: 对，就是一个市场化，由第三方来认证。
1: 对，
0: 不是说你酒店自己觉得怎么行它是由市场的第三方的这个机构是相对非常权威的。那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在剩下的这六七分钟时间，我们现在要求中国进行这样的市场化认证呢，它是未来的一个方向，但是面对国庆节这个暂时还认证不了哈，咱们应该怎么办？怎么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呢？
1: 我觉得大家还是自带一下一些东西吧，必要的，比如说一次性的拖鞋啊，或者说便携的这种防滑的拖鞋。你担心酒店的毛巾不干净呢，也可以自带压缩毛巾或者是一次性的洗脸巾，以及折叠的水杯或者是洗漱杯。脏的那种你隔脏的睡袋也可以带，或者说觉得太麻烦了，我们就带那种长袖和长裤。 这种睡衣，再加上带一张小枕巾吧。
0: 嗯。

0: 对，就是必要的一些防护，可以去带一些。哎，不是说酒店付了钱我们再去带显得有点憋屈，而是避免传染上一些皮肤疾病哈。你想想看，比起我们自带的那个不算什么，你一皮肤病啊，可能就是花个这一两百、两三百，甚至更多了，
1: 更多的钱都出去了。
0: 是是是，而且那个得了皮肤病又痒啊又挠啊什么的，就跟我之前说住那个某个大学的那个酒店一样哈，一个晚上翻来覆去的就感觉有小虫子在咬什么的。不止我有这个感觉，其他两位同学也是。后来是实在疲倦不了，疲倦得不得了，遇到降温大家把那个被子裹得紧紧的，也就睡着了，也就感受不到了是这种情况。
1: 哎，大家也可以带那种一次性的马桶垫嘛，到时候套在那个马桶上，就我们女孩子用着也会更加的安全一些。
0: 对，我看到有些温泉酒店它真的就做得非常的到位，这个环境安全卫生方面哈，它就有那种一次性的这样的一个马桶套子。哎，你把它直接的就是包在那个马桶盖上。哎，到了第二天它打扫卫生，哎，又来给你换。
1: 嗯，也可以带那种酒精湿巾嘛，把那些遥控器啊、开关啊比较高
0: 马桶盖啊都擦一擦
1: 哈，都擦一擦，这样大家也更安心。
0: 嗯，确实说起来，哎，处理这些有点麻烦，但是没办法哈。比起我们真的被传染的话，事后的这种弥补嫌弃，这样提前的预防显得非常的有必要。
1: 对，所以说，我们这种自带是自保，当然酒店是有提供干净的义务的。
0: 嗯，但是呢，同时呢，也是不是说我们自己搞定了，那其他的人呢，他没有做这些预防，那怎么办呢？其实我们也是发现问题应该进行投诉的哈，利用我们这个违法的这个武器，先拍照录像啊，要求换房或退房。千万不要接受这个早餐送早餐打发。
1: 嗯，
0: 那可以通过12315或者是12345，还有刚才我们说的12320啊，
1: 对，
0: 这几部热线电话来进行投诉。如果有的朋友就说，哎呀，我住了酒店发现回来就有脚气了，以前都没有，或者以前没有的这个皮肤病啊，发现住了酒店回来就有了，怎么证明是这家酒店传染的呢？好像，哎呀，你说有必然的关系吗？酒店肯定是矢口否认的。
1: 否认，对。
0: 哎，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保留好自己的病历发票啊，这些后续呢可以主张赔偿。不管怎么说吧，咱们就是要试试啊，毕竟确实是住了这家酒店。当然有的时候，比方说有的人可能今天国庆嘛，今天住上海，明天住杭州，在大后天住南京什么的，你也不知道是哪家酒店给你传染的啊，那也说不清楚。如果这酒店这几天住的是同一家酒店，你可能这个维权的这个底气要更足一些。
1: 对对对，所以游客自带我们是安心，但酒店该带的是责任嘛。希望大家国庆出游呢都能够玩得开心，也住得安心嘛。
0: 嗯，同时呢保留好自己的一些票据，咱们的录音录像哈，一些照片，这些都要保存好。维权的渠道已经说了，但是还是希望我们的法律针对这个住宿业能够重拳出击，不是等到我们旅客每一个都是自带这些寝具，给我们造成很多没有必要的一些麻烦。毕竟还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传染上。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样的爆料，你让他酒店业自觉。昨天的节目还说了，不是每个人的道德素质都一样，你让他自觉的不可能的，只有依靠法律把他这个惩戒的力度加大，他觉得疼了以后，他才会有这个动力去进行改正。
1: 嗯，
0: 好，感谢您关注这一期的节目，我们说了那么多在国庆节的这个卫生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也希望大家引起重视，也祝愿大家国庆节呢去的安心，玩的开心，也住的放心。感谢您关注这一期的987在路上，我是橙子，
1: 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出行路上我们一路相伴，下期的节目时间再会，
1: 拜拜，
0: 拜拜。
2: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3: 班列疾驰，汽笛长鸣。 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2: 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3: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
2: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
3: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2: 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音。
4: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5: 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豪华汽车领域，雷克萨斯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早年以凌志之名风靡华南市场，依靠着进口身份、稳定可靠的混动系统、贴心售后服务，收获大批国内消费者。他从北美市场横空出世，历经凌志更名风波，长期坚持整车进口，既有 ES、RX 车型一车难求的高光，也遭遇智能化落后、电动化步伐迟缓的困境。今天呢，我们来梳理雷克萨斯品牌的起源、凌志更名往事、产品优劣势等等内容。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 JJ 林俊杰的《1000年以后》。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很长一段时间，雷克萨斯坚持整车进口，没有推进国产，即便国内销量持续走高，外界多次传出国产传闻，官方依旧长期维持纯进口的策略。

高光之后，市场环境转变，属于雷克萨斯的黄昏悄然到来。2019至2021年，雷克萨斯在华销量连续突破20万台，到达发展顶峰。ES RX 车型的市场热度居高不下，但从2022年开始，国内市场发生巨大变化，国产新能源高端品牌快速崛起， BBA 加速产品迭代，雷克萨斯的短板开始集中暴露。终端从加价销售转为大幅降价促销，品牌溢价持续缩水，智能车机辅助驾驶系统跟不上国内的消费需求，长期全部依靠进口，关税海运成本居高不下，产品定价失去竞争力，曾经风光无限的进口豪华品牌不得不直面市场带来的冲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豪华汽车领域特殊存在的雷克萨斯。

不少车主在选购雷克萨斯之后呢，才体会到相见恨晚的欣慰，也会看清产品与生俱来的短板。它的核心优势十分突出，混动系统成熟稳定，整车故障率低，二手保值率曾经稳居豪华品牌前列，座椅调教柔软，车厢静谧性出色，经销商售后服务贴心，免费保养降低用车开支。短板同样无法回避，内饰设计偏保守，车机智能化水平落后于同级别的对手，动力调教偏向平顺，加速性能不算强劲，受进口身份的影响呢，维修配件等待周期较长，部分车型的底盘调教偏软，激烈驾驶支撑不足，适合追求省心耐用的用户，但对看重科技配置强动力的消费者吸引力有限。

面对市场的重重挤压，雷克萨斯也不得不勇敢一点，重新审视国产化这件大事儿。过去多年，尽管国内销量可观，雷克萨斯始终没有落地燃油车国产，全部车型海外生产再进口国内销售。伴随着国内新能源的浪潮冲击，固守进口模式压力越来越大。随后，雷克萨斯确定未来在上海独自建厂，但工厂只生产纯电动车型，传统燃油混动车型依旧保持进口。这也意味着雷克萨斯的国产化是纯电专属路线，不会复刻其他豪华品牌燃油车国产的老路。这一抉择既是应对竞争的改变，也是对自身进口豪华定位的一种妥协与坚守。

0: 哭，没有说。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电动化转型是雷克萨斯绕不开的课题。雷克萨斯深耕油电混动多年， HEV 混动技术成熟可靠，不过在纯电赛道起步偏晚，早期推出的 UX300E 属于油改电产品，市场反响平淡。之后推出基于纯电平台打造的 RZ 纯电 SUV， 但是续航智能化相比国内竞品差距明显，销量始终低迷。品牌的优势集中在混动，混动呢可以不用外接充电，省油省心，但纯电产品缺少针对中国市场深度定制，软件座舱体验跟不上本土的新势力电动化转型，陷入叫好不叫座的局面。雷克萨斯更适合追求低故障率，看重售后保养，不喜频繁折腾的家庭用户，看重乘坐舒适，对智能化配置没有过高期待，以及不适合追求极致加速、高阶智驾等科技的群体。

雷克萨斯的故事是进口豪华品牌在中国市场的一面镜子。从曾经家喻户晓的凌志更名雷克萨斯，长期坚持整车进口，依靠混动服务收获大量忠实用户，经历过加价热销的高光，也迎来竞争加剧销量承压的低迷。优点是整车品控稳定，混动成熟，售后体系完善，短板在于智能化偏弱，纯电转型优势不明显。好的，希望今天节目可以帮助大家来客观读懂这个品牌，理性看待进口光环，再结合自身需求来选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1: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2: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3: 我瞧见一下，我瞧见一下。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0: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4: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2: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5: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
2: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0: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1: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2: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3: 朝鲜人上，朝鲜人上。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0: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4: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2: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5: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2: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这阵项羽啊也嘀咕上，为什么嘀咕上？现在这个秦军投降，想当初在这个东边来的这些个百姓啊，到这个秦国去啊，咸阳做这个苦役的时候，秦军呢、啊、这个官民呢、啊、欺负，所以说这阵他们一投降，诸侯联军当中的官兵啊，就趁机啊进行报复。

反过来欺压秦国的降军呢。到这阵儿，这个秦军他们是心怀疑惧，不免是窃窃私议，埋怨章邯等人。您说你投降干嘛呢？这个项羽知道这事儿，暗中跟这些个将军们一商量，这边可麻烦呢。现在秦军还有20万人马，他心中不服。倘若在关中如果说作乱的话，咱不吃亏吗？所以说英布这么一说，要得啊，谨防他们谋反。他们这么一嘚吧，项羽啊这心里也嘀咕了。最后啊，牙关紧咬，心里话说，留着这亲兵确实是个隐患，于是定下了杀人之计。单说这一天，大军行至到新安，这个新安是哪儿？就是现在的河南渑池一带。到了这个新安的城南安营下寨，到了这个夜晚，这个楚军呢趁着秦军睡熟了，突然之间将他们团团围住，一下子将20万投降的秦军呢全部的坑杀，只留下了章邯、司马欣还有董翳三位降将随同他们一起入关。这么一来，项羽虽然说取得了重大的军事成果，但是大失了人心。你这玩意儿太狠了，尤其啊遭到了关中人民的切齿的痛恨，反为日后刘邦的兴起啊帮了大忙了。巨鹿一战，章邯投降，刘邦、项羽挥师西向，这一个个的消息传到了咸阳，秦庭内外哪个不惊慌？但是偏偏赵高啊，哎，不急不忙，暗中打着自己的算盘，他想趁乱呢杀死这个秦二世，他也好过过这个皇帝的瘾。他怕大臣们不服气，于是这小子耍了个花招。单说这一天啊，赵高上朝，既不坐车也不骑马，但是他牵着一只梅花鹿啊上了大殿了。秦二世一看感觉到奇怪啊，哎，这怎么回事？赵高就说了，臣呐得了一匹好马，特意献给陛下。二世一听不禁哈哈大笑啊，哎呀，丞相啊，你错了，你怎么把这个鹿误认为马呢？赵高一听把这个脸一绷，怎么不是马呀？您看看诸位大臣呢在此了，您可以问问他们吗？这二世还不信，故问这个左右。几个大臣啊深知赵高好阴险毒狠，不敢违背于他呀，当下附和呀，哎，皇上是马是马，我跟您说啊，这不是鹿就是马。说这阵偏有几个正直的大臣坚持说，明明是鹿，哪里是马，指鹿为马岂不可笑。哪料到赵高啊竟然愤然作色，掉头啊就走了。没过几天，他就编造出了种种的这个罪名，把那些个讲实话的大臣统统的抓起来，全部的杀掉了。这么一来，朝中啊众位大臣谁不怕这赵高啊？那秦二世皇帝到这一阵儿糊涂透顶，一任赵高横行不法，指鹿为马，这个典故就这么来的。哎，又过了几天，赵高啊经过精心的策划，派了他女婿阎乐还有弟弟赵成带着一支人马来闯皇宫。这宫门的卫卒啊就问，你有什么事情？阎乐就说了，宫中啊有盗贼，为何假装不知呢？卫兵们这阵就分辨，这宫外有这个卫队驻扎，日夜的巡逻，哪来的盗贼擅敢入宫啊？不可能啊。阎乐一听啊，你们还敢强辩，话音刚落，挥起宝剑连着砍倒了几个卫兵。紧接着赵成啊命令人弯弓搭箭，齐往这宫中啊乱射。宫中闯出来的卫兵侍卫均在这个箭雨当中毙了命了。一支飞箭射落二世的座帐，二世胡杨。胡杨是哪儿？现在的河南省啊唐河的南边，再取这个西丽二县。沿途地方官吏果然是纷纷的归降啊，就是对这个秦军的将士，这个刘邦啊也采用了招降的办法，使其秦军上下互相的猜疑，军心呢懈怠，然后伺机啊进行袭击。再加上项羽牵制，还有消灭了秦军的主力部队，秦的后方空虚，所以刘邦啊突破了小关以后，在这个汉元年，也就是公元前206年的10月，这个汉初啊沿袭

0: 了这个秦制，以这个十月为这个岁首，什么意思？咱们现在来说，一年之计不是第一月吗？哎，那阵来说，十月为第一个月。汉元年十月，紧接着秦二世三年九月，顺利的进入了关中。他们驻马在哪儿呢？距离这咸阳不远的霸上。刘邦军逼到了这个都下，秦王子婴啊，好到这阵惊慌失措，既不能战也不能守，只好出降啊。他乘坐着白马素车，以这个绳啊套颈，那意思就代表着我自己捆上了，不能真捆的，就拿一个绳子，哎，绑这脖上这么一缠，捧着传国的玉玺，流着眼泪出了城了，到了这个刘邦的跟前，屈膝就跪，俯首请降。樊哙瞪着暴怒的眼睛说，这个无用的家伙不如砍了算了。刘邦一听，怀王遣我入秦，正是因为我呀宽厚容人，现在有人已经投降还要杀他，哎，岂不是不吉祥吗？君不要多言。然后他命令人收起玉玺兵符还有结账，叫人呢把仅仅做了46天秦王的子婴看管起来。至此啊，由秦始皇建立起来的强大的秦帝国统治了15年，在这个农民起义浪潮当中啊冲击之下宣告灭亡，这才有秦汉三国辉煌的历史。
1: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这个刘邦啊进入了咸阳，将士们好这阵乱了套，争先恐后，乱乱纷纷找这库房啊抢拿金银财物，但是啊唯独这个萧何前往了这个丞相府，将有关的国家的这个户口、地形、法令等等的图书档案一起啊拢起来，干嘛呀？收藏好了，等到日后啊已被查中。刘邦呢这阵也趁着闲暇入宫探视，嚯，一见华美的宫室，古怪的摆设，金银珠宝，猎狗骏马，珍奇的玩物成千上万，哎呦，就觉得眼花缭。突然呢见到了一群粉嫩雪白的美人，这都是胡亥从这个全国各地选出来的宫女，娇滴滴飘飘下拜来迎接刘邦。刘邦这阵更觉得神魂颠倒，好似入了云端一般的。闲来话说，哎呀，难怪谁都想当皇上，原来是这样的享福啊。他走进了胡亥的寝宫，往这龙床上一躺，捋着胡须，闭着眼，美美的扬起神来了。突然樊哙闯了进来，沛公，你想取天下还是想当富翁？这些个奢华之物正是秦王的祸根。我说沛公，请您速速的进军霸上，切勿迷恋于此。这个刘邦啊有点恋恋不舍，不愿意依从樊哙之言。哎，这阵正好啊张良啊又进来了，也是劝阻。我说沛公啊，秦国如此无道，为天下人痛恨，故此咱们才兴兵灭了他。沛公您刚入秦都就想住在皇宫里头寻求欢乐，这岂不是蹈秦国覆辙吗？我劝沛公您切勿为一时快活而败毁了大业。古人有言，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啊。沛公应该依从樊哙将军之言，从速离开这里。刘邦啊，听了张良的一番话，到这阵幡然自悟，当下命令士兵查封了皇宫以及这个库房，然后带领着众将士返回霸上军营当中。回营之后啊，刘邦啊，便召了当地的父老豪杰，公开的宣布：诸位呢，受暴秦迫害多年，我奉怀王之命伐暴救民，诸侯呢曾经有协议，先入秦关就可称王。今天我先入关中，我本当啊为这关中王，现在呢
0: 与诸位父老约法三章。

杀人者死，但是伤人的即到底罪。什么意思？就说你要伤了人了，拿你啊当这个小偷啊，以及啊江洋大盗，看你伤的这个程度，拿这个抵罪。其他秦时苛法全部的废除，凡官吏民众均不必惊慌。我所以还军霸上，是等诸侯联军到达，共同处理善后的之事。随后啊，这个刘邦啊又派出使者，协同各地原有的这个秦吏，将这著名的约法三章通告给各地。秦国的百姓一听啊，十分的高兴啊，争先的献出了牛羊酒肉犒赏三军。刘邦啊又是推辞不受，坚称不要大家伙破费，这是正确的政策，于是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啊，偏在这阵有人呢向这个刘邦啊建议说，关中啊这是最富饶之地。确实啊，过去来说八百里秦川可养人了，包括现在您要是到了这个陕西的西安宝鸡，也有这么一句话，八百里秦川八百里懒汉，那意思只要是你种上庄稼，你不用管它，到了秋后啊您就收获去。说这阵有人呢给刘邦啊出主意，说这个关中啊这是最富饶之地，项羽呢已经将这个秦国的降将章邯呢封为了戎王，关中古代一带啊称为戎州，他们进来恐怕你刘邦就很难站住脚了，请赶快的派兵把守函谷关，不能让诸侯联军进来。这么一说呀，触痛了刘邦啊这个软肋了，于是他就按照这个计策立马传令，派出30000人马守住函谷关，不准让这个项羽进来。没料想因此就跟这项羽闹僵了，惹了好大的麻烦，几乎是全军覆没呀，不可收拾。咱们再说这个项羽擒了王离，降了章邯，歼灭了秦军主力之后，于是拔营西进，带着40万人马向咸阳进发。途中啊已经没有秦军的阻挡，一路之上如入无人之境，于汉元年11月一口气就到达了函谷关。还在这个途中啊，项羽啊就听说沛公刘邦啊入关的音信了。到了关前一看，好，关门紧闭啊，上面站着的这些个守卫的将士都是楚军的，关上所立的旗帜中心都写着一个斗大的刘字。到了这阵就感觉到心中着急，于是仰面大呼啊，你们替何人守关呐？守卫的兵卒立马的就回答，我们是奉了沛公之命在此守关。项羽一听，沛公已入咸阳吗？守卫的士兵立马就回答，沛公早已入了咸阳，现在在坝上驻扎。哎呀，那你们赶紧快开关呐，我要见沛公。但是啊，守关的兵卒死活呀不准。将军，我跟您说，沛公已经传下将令，甭管是谁不得入内。啊，范增见此非常的恼火，他对这个项羽就说了，沛公拒咱们于关外，明摆着他是要做王啊，他是过河拆桥啊，竟然想不到是谁杀了李由跟这个王离，又是谁拨给他的人马呀。如果说没有项将军你，他刘邦岂能进得咸阳？如果没有他刘邦，项将军也照样可以灭秦呢。这阵英布也说，宋义使我耽误了46天，我等击败了秦军的主力，才有了今天之局，沛公应该出来迎接咱们才对，如何一进关就把咱们视为了仇敌呢？你这叫什么事儿？项羽听了这一番话怒不可遏，亲自带着英布蒲将军到了关前，大叫一声如同炸雷，守关的将士听真，我大将军项羽来到，你们赶快开关，如再说半个不字，我要杀你们一个不留。这叫什么人的名树的影，项羽这一声大叫

我吓得守关的将士忙不迭的把这个关门打开了，都跪在道路两旁请罪。就这么着，项羽挥师而入。12月中旬呢，进抵到了咸阳不远的鸿门。这个鸿门是哪？就是现在的陕西啊临潼一带，准备安营歇兵。这阵啊，正好有这个刘邦手下的左司马曹无伤啊派人前来向这个项羽啊密报，说什么呢？沛公啊打算做这个关中王，以子婴为相，独占寝宫全部的珍宝。项羽一听猛的就站起来，就差蹦高了，把这个牙关咬得蹦蹦的直响，那钢针一般的胡子也竖起来，拍案大骂呀，可恨刘季刘邦啊。这个刘邦啊也叫刘季，目无他人，今夜晚间我让他活一宿，明天定要灭他。这阵范增啊也在旁边进言呢，沛公以前在这个山东的时候就贪财好色，可这一次入关之后不取财物不近女色，前后判若两人，这定然是蓄着大志想夺天下，此时不除掉他，来日必不得了啊。我跟您说，您可得想好了。于是这个项羽下令犒赏三军，明天清晨进击刘邦。说这阵啊，项羽手下有大军足足的40万，而刘邦只有兵马10万。鸿门坝上相距不过40里，一旦开战强弱悬殊，刘邦的命运自然是可悲。幸而啊，这个刘邦的叔父项伯与这个刘邦的大将兼谋士张良啊一向的交情甚厚，他担心张良随同这个刘邦一同受害，于是当下驰马到了这个沛公营中，找到了张良，让这个张良你速速离开，以免同归于尽。这个张良啊就对项伯说了，沛公今有急难，我悄悄的溜走这为不义，君你且稍坐，待我报之沛公，咱们再定行止。于是他马上去报告刘邦，刘邦一听大惊失色，赶紧请张良想办法相救。张良这阵就想此事只能靠项伯劝说这个项羽了，于是他让刘邦来见项伯。刘邦按着这个张良的密谋和这个项伯一见如故，敬酒连欢的，还马上结为了婚姻之好，并且解释说虽然说在彭城的时候在这个楚王驾前有约，先进咸阳的可以称王，可是我住了咸阳之后啊，可并没有这么做，任何的珍宝我都没有敢私取，那个府库啊已经啊封存了，并且请这个亲王子婴啊给锁上了，我不住咸阳宫，而在坝上恭候着大将军，专门等项将军到来，我派兵守关，这是为了防止盗贼，哪里敢拒绝将军，我天天盼着项将军到来啊，岂敢背叛呢？愿足下代为啊转告。项伯一听满口的答应，同时跟这个刘邦约定了，明天啊早晨你一定亲自见到这个项王赔礼。刘邦一听啊是满口答应，并且亲自送这个项伯出营，临别时一再的嘱托呀，愿足下代转我一片的忠心，咱们恕要简言。这个项伯啊赶紧就回来了，见到了这个项羽之后啊，就把这个刘邦所言的一一的转述了，并且说的可以这么讲吧，娓娓动听。然后啊就劝这个项羽说，这个沛公如果说不先破了关中，将军怎会如此的顺利的进得关中呢？如今沛公立了大功，反要发兵进击，这玩意儿有点不义，对不对？沛公守关全是为了防盗，他是绝对没有拒绝将军的意思，绝对没有。明天早晨啊他还说了前来啊谢罪，咱干脆啊不如啊好好的款待，对不对？礼尚往来吧，借此啊收结他的人心。项羽一听啊，这怒气啊有点消下来，连连点头。这项伯这才退出来。说简言，第二天清晨，项羽营中的将士专等着令下进击这个刘邦啊，不料刘邦啊却带着张良樊哙这些个人，也就啊百十来个随从，到了这个鸿门拜见这个项羽。这个刘邦一到这个项羽的营前一看呢，好，
刀戈森严，杀气腾腾啊，不由得出了一身的冷。

0: 汉，守营的将官呢，这阵传令，只准带领随从一人。刘邦这阵忐忑不安，提心吊胆，拉着这个张良徐步进帐，留下樊哙在这个帐外啊守候着。项羽啊，坐在这个中军大帐上，左有这个叔父项伯，右有亚父范增。这个项羽啊，尊称啊范增为亚父，亚父啊，就类似于现在的干爹。哪个亚呀？亚军的亚。其实啊，这念亚父，但是啊，在念音上必须念亚父。那就是说呀，仅次于我亲生的父亲。这阵的项羽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一见刘邦身子微微的移动，这也算是迎客之礼了。刘邦怎么样，却是恭恭敬敬对着项羽道歉。哎呀，我不知道将军入关致使啊迎接来迟，今天我是特意的登门谢罪。项羽冷笑着，哎呀，你也自知有罪呀。刘邦一听啊，脸上非常的尴尬的，我与将军合力攻秦，将军在河北转战，我在河南攻伐，全凭将军胡威击败了秦军的主力，没想到我先入关中，但是我日夜盼望将军的到来，一切等到将军主持，我派兵守关，为了防盗贼潜入，现在有小人呢进谗言，挑拨将军跟我的关系，使得将军生气，真是出人意料啊，还求将军您啊明察秋毫。这个项羽啊，本来是一个粗放啊豪爽之人，一听啊这个刘邦说的言之有理，与这个项伯所说的哎大致上相同，反倒觉得自己薄了情了，错恨了刘邦，于是就抱歉地对刘邦说了，哎，这都是你部下曹无双说的，如果说不是这样，那哪能有这场误会啊、哎、得把这曹无双啊又给卖进去了。紧接着摆好酒宴款待刘邦。在这个酒席宴间，这个项羽开怀畅饮，大块的吃肉，大碗的喝酒啊。刘邦提心吊胆，不敢多喝啊。过了一会儿啊，这个范增啊，暗使这个眼色，示意项羽动手。现在你杀了刘邦。但是项羽只顾喝酒，不予理睬。范增啊，忍耐不住，托辞啊，离了席了，到外边找到了这个项羽的堂弟项庄。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咬了一阵耳朵。紧接着项庄啊，就进来献酒。他呀、啊，假借这个进酒的时候就说了，项王跟沛公在此饮酒，军中没有什么娱乐，也没随带着文工团，对不对，也没有这个歌妓，请允许我，哎，我舞一把剑，我舞剑，咱们以此助助酒兴。现在这军中，对不对，也没有歌妓，也没有这个文工团的女兵，我就来吧。这项羽一听啊，说了一声好，这项庄啊就执剑起舞。按照这个范增交代的，干嘛呀？其实他舞剑呢，就是为了刺激啊，杀这刘邦。只见项庄手中的宝剑上下翻飞，刷刷作响，越舞越起劲儿，慢慢的可就移到了这个刘邦的跟前了。刘邦心里明白，吓得脸色煞白呀，大气儿都不敢出啊。张良见此情景，急忙用这个目光示意这个项伯。项伯啊，这阵也看出项庄来意不善，随即拔剑。这只项伯就说了，一人舞剑没趣啊，不如啊咱俩对舞。于是说着就跟项庄对舞起来，并且时时的注意着刘邦。注意什么呀？他为了保护刘邦啊，使这个项庄啊无法下手。张良这阵抽出身子急忙出来，找到了樊哙，对樊哙就说了，哎呀，可了不得，项庄在这个西前呢舞起剑来了，他直剑打算害这个沛公。樊哙一听，如此说来，事情已经万急，我赶紧入内救主。于是他带剑迟钝，闯入大帐，面对着项羽，昂然而立，怒目而视。项羽暗箭挺身，不禁地问道：“干什么的？”这张良啊，抢先代答：“啊，他是啊，给这个沛公啊驾车的樊哙前来讨赏，驾车的啊，就是司机啊。”项羽一听，哎呦，立马的称赞的，好一个壮士，赏他一大碗好酒。底下的侍从一听啊，赶紧把这碗酒啊给端过来，樊哙啊抱盾接过来。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九。

0: 8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我最近听到了一个新词儿，叫沉浸式单身。
7: 哎呦，这怎么单身都有沉浸式了？什么意思呢？
6: 什么意思啊？其实就是字面意思，形容那些啊已经习惯并且学会享受单身状态的人，他们呢忙于比如说工作、社交、养宠物、购物、旅行等等一些兴趣爱好来充实自己的生活，代替恋人的角色，全方位的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除了爱情，我还有100种让自己快乐的方式呢。
7: 哦，这就是沉浸式单身，有一点那个母胎 solo 的意思了。其实刚刚你的这个解释就和他给我们的字面意思出入不大。
6: 对，
7: 沉浸式单身这个词儿就是用来形容那些习惯并且享受单身的这类人群。
6: 哎，你看他们经常会呼吁的那句话就是，除了爱情，我有100种让自己快乐的方式，对吧？
7: 真的，有一个朋友啊，我细细的算过他的时间，他的工作是早10点晚上7点，按照互联网公司的习惯，他很少在下午7点准时下过班。
6: 哎，一般情况之下，像这种工作最早下班时间都得是8-9点了吧。
7: 这么说的话，就算他能够按时上下班，那么他最早到家的时间怎么也得9点钟左右。
6: 你想啊，这么疲惫了，那一天下来哪有什么力气出门再约个会啊？好不容易等到了周六周日吧，我觉得大部分的年轻人只想在家里好好休息一下，对吧？状态好的可能喜欢看看电影、看看书、听听歌、做做饭、做做家务，出门呢可以遛遛狗、看看展、逛逛街。那不想出门的可能就直接躺平2天，或者请着朋友一起来家里呢喝个酒聊个天，如果实在不想动了，那就好好睡吧。
7: 我怎么感觉好像描述出了我的生活，一下子 get 到为什么我不太喜欢社交了。
6: 你看看，
7: 因为很多空闲时间就是想倒头大睡，就是好好的休息一下，自己一个人宅在家里，也不需要对话，也不需要 social， 就很享受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间。
6: 很多人就说了，我一个人养猫遛狗，不为谁驻足停留。
7: 其实倒还真的蛮不错的。当然我们这位主人公他也说了，说倒也不是说排斥恋爱，只是谈恋爱真的很麻烦，多一个人很有可能就会打破了自己现在好不容易忙里偷闲的生活。说这单身好啊，不会因为对方回不回自己消息而感到烦恼，也不会因为敲定约会时间这反反复复，不会因为谈个恋爱就缩减自己已有的社交，也不会因为什么不确定的恋爱就让自己想东想西，更不会因为分个手就要死要活。
6: 你看更何况一个人的这个生活啊，就是有滋有味的，对吧？你像你刚才说的这位朋友，他肯定是不想贸然的放一个不怎么样的人就随便进入到自己的生活吧。
7: 是的，他内心当中就是这样的想法。他说过啊，他也会考虑脱单这件事儿，那前提是那个人能让他感受到 double 就是加倍的快乐。
6: 嗯，那如果没有的话呢，他应该是不会介意一直保持单身的生活吧。
7: 那当然啦，他很享受这种单身的状态。老实说，我其实也很享受自己一个人时候的状态。就这种状态之下，你是独属于自己的，不需要为了任何人，也不需要为了迁就什么事情，迁就某个人去做出什么样的妥协。一个人就这样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当中，看自己喜欢的电影电视剧，看自己想要看的书，做任何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画自己的画，就是在一个精神饱满的状态之下，不会因为精神空虚需要陪伴就随便找个人去将就，反而是能够有更多足够的耐心去等，去等那一个独一无二适配的灵魂来与你相爱相知相守到老。
6: 我怎么觉得你说这段的时候那么的酣畅淋漓呢，一下就抓捕到了自己应该有的那个状态是吧？
7: 我觉得这其实是每个人内心当中都比较期待的状态，但是奈何生活的节奏太快了，很多人会忙于压力，忙于应付长辈，忙于应付周遭的一些言论，所以让自己去快速做出选择。其实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向往这种状态的。
6: 就是大家是不是向往我不确定，但是我知道你一定非常的向往。
7: 你会发现这个很多人嚷嚷着要谈恋爱，结果到头来还是自己式的那种单身。他们倒不是说没有人追，就是有些感情这发生的快结束的也快，总有人就想要用吃一顿快餐的时间然后就能够吃到满汉全席，能够什么都享受得到。当然也总有人会想用几天的时间就攻略一个人。
6: 哎，他们清楚的知道那不是爱情，所以不再浪费时间与之周旋了，对吧？
7: 哎，那首歌怎么唱来着，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0: me。 突然来个才艺是吧？
1: 我意思就是告诉你，那爱情不合适，大错特错了，所有人都看出来了，就你身在其中而不自知。
0: 哎，所以你看，通过一个歌词我们也知道，早就有人已经预言过这种爱情观了，对吧？
1: 哼，我们也不再相信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空手套白狼的人见多了，所以宁愿就是当只狗，我也不愿意再上套了。
0: 哦，就是
1: 等一下啊，这可真不是说我是狗，是后半句是重点，
0: 宁愿
1: 我就是再也不上套了。
0: 所以呢，因为遇不到那个一看就喜欢的不得了的人，
1: 一见钟情的人。
0: 哎，所以很多人就说了，我真的很懒啊，认识一个人我还得知道他叫什么，从这儿开始了解，那岂不是哎呦，我还要记住他的生日，他的喜好，他的星座，还要把自己为数不多的时间再分给他一半，凭什么呀？
1: 我觉得这大概就是这个时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宁愿一个人也不愿意再找一个人去随便的共度一生。
0: 哎，
1: 就比起虚无缥缈的感情，不如完全按照自己个人意愿去潇洒走一回。天地悠悠有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
0: 这歌你都会。
1: 人生等等等等，
0: 你别编了，别编了，就这到这儿吧，就到这儿吧，
1: 就只能到这一句了，
0: 不能再多唱一句了啊！
1: 潇洒走一回。
0: 啊，行了行了行了，还是在瞎编呢。我跟你讲，这种观念就像是张小娴书里说的那样，这怎么说呢？当这爱情缺席的时候，学着过自己的生活，过自己的生活就是跟自己谈恋爱。
1: 嗯，
0: 把自己当成自己的情人那样，好好宠自己。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又或者可以是山本文绪笔下的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旅行，一个人做很多事儿。一个人的日子固然寂寞，但更多时候是因寂寞而快乐。极致的幸福存在于孤独的深海，在这样日复一日的生活里，我逐渐与自己达成和解。
0: 哎，这是不是韩红唱过的一首歌？一个人，
1: 我一个人喝酒，一个人踱步，一个人面对这世界的残酷。
0: 最后一句对吗？
1: 最后一句可能不对，
0: 突然就觉得换了一首歌
1: 啊！但我觉得此情此景，哇，好贴切啊！但真的就是到最后你会发现，是一个人在和自己去独处。其实不论未来你选择谁，它都是一个和自己去和解的过程。
0: 但是啊，朋友们，这个沉浸式单身，它真的，适用于每一个人吗？这就得画一个大大的问号。

0: 或者大家每个人你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概念以及现在普遍的一种现状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你有哪些自己的思考？
1: 哎，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
0: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是的，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最近的一个热梗，沉浸式单身啊。那其实我之前问过一个朋友，说这爱情里会不会久病成医呢？他的回答是啊，不会久病成医，只会久病成慢性病。
1: 哎，我理解，就是一想到谈恋爱要跟另外一个人从试探到了解到无比热情，然后再到相互怀疑争执，互相的不信任，再到最后两个人可能都会觉得自己被对方辜负了，然后拉黑删除鱼死网破，这种只差一个结尾就是满分作文的剧情，几乎在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都只能发生一遍。
0: 那后来的人呢，依然会拥有你的真挚啊，但是不再有当年的那种热烈了，对吧？
1: 嗯
0: 啊，感情其实是一桩挺难的事儿，
1: 真的挺难的。我觉得需要真心真情，还需要技巧。
0: 对，它既要栽培，又要经营，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1: 关键是你付出这么多努力之后，最后还未必能够得偿所愿。
0: 更重要的是啊，你会消磨掉你对于对方的那种感情的向往。
1: 嗯，可能以后遇到的人就是再深情，你也会觉得他浑身带刺儿。又或者，就是当你经历了一段感情的结束之后，可能你会对自己有所失落，有所质疑。
0: 对，你可能会很狼狈，你可能会歇斯底里，你可能会需要一个树洞来舔舐伤口。于是呢，很多人经过了伤痛的修复之后，就学会了绕路走了。
1: 这个绕路走，也就是绕着走，绕着爱情走，确实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现状。
0: 嗯，
1: 在疗伤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学会了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旅行，一个人走走和听听。
0: 哎，你不再需要谁的肩膀了，可是你也慢慢的丧失了接纳一个人的勇气。你告诉自己说，为了避免一切结束，那就拒绝所有的开始吧。
1: 所以这样的人呢，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他们偶尔也会憧憬爱情，但是更多的永远享受单身，一边期待着脱单，一边忙着拒绝。
0: 哎，我们别人告诉你单身可以很快乐，我觉得没问题。但是单身苦不苦，你想不想改变现状，只有你自己知道，这跟别人鼓吹的价值观没关系。
1: 对，
0: 就是当你觉得单身苦的时候，我建议你放过自己。我们当然可以一直享受单身，不婚主义都没问题，一辈子潇洒下去。只要万家灯火亮起时，自己不会觉得孤单。或许是怕选错，或许是怕受伤，我们干脆就把感情无限搁浅，陷入到沉浸式单身。他还说，我们以为只有护肤、学习、交朋友、看世界，才有机会遇到一个好对象。其实不是的，如果你总觉得自己要足够完美才能够遇到一个契合的对象，你最后可能是白白的蹉跎了岁月。
1: 嗯，
0: 只要你的终点是幸福，那么在过程当中姿势难看无所谓，头破血流也无所谓，关键是不要轻易就抗拒。
1: 没错，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没有100%的人，没有完美的，只有两个50%的人慢慢的磨合成100%的默契，这一点才是最可贵的。
0: 嗯，再来看一下 Lucy， 她说感觉自己丧失了爱一个人的能力，无法可解，就不会爱了，
1: 就是不知道怎么开始。又或者当你面对一个人的时候，你明明知道哎和这个人有可能会有故事，但是不知道该如何主动的去相处，忘记了相处的能力。
0: 或者说我对一个人有感觉，但是这个人确定不是我未来想要长久伴随下去的那个人，
1: 那就当朋友就好啦，当很好关系的那种朋友。因为在漫漫的人生旅途当中，我们会有很多，我们会遇到很多个过客，有些人只能陪你一段路。
0: 嗯，再来看王策，他说了，单身一年多了，真的是害怕了，害怕满心欢喜的开始，最终落得拉黑、删除、谩骂。啊，明明曾经是那么相爱的，明明我们也曾很好，终究是抵不过时间，抵不过你不爱我了。我也想开始新的爱情，可是害怕了。我真的害怕了
1: 啊！我突然好想要抱抱你，这一看就是在爱情里有受过伤的朋友。但是千万不要因噎废食，爱情是很美好的，又或许只是你们两个人不合适呢。也希望你能够逐渐的成长，有能力去爱自己，有余力去爱别人。
0: 嗯，再来看遇见这位朋友，他说遇到的人很多，每次都是他主动我被动，到后面受伤的永远是我。跟刚才你们节目当中聊到的那句为了避免一切结束要拒绝所有的开始很相似。

0: 很想身边有一个人陪伴着，但是又害怕受伤。
1: 我觉得呀，朋友，单身也好，恋爱也罢，重要的是你要去选择快乐，你要去认识自己到底需要什么，你需要什么，然后主动的去追击这个目标就好了。
0: 那句歌词怎么唱来着？

0: 早餐。
1: 哇、哦，一起吃早餐的感觉可以了吧？
0: 明明就是太简单。
1: 好，有机会。
0: 只想有人在一起，
1: 一定要安排。
0: 不管明天在哪里，
1: 张小白的。接着唱呀，
0: 爱总不允许
1: 个人演唱会。好的，可以了，这一趴可以结束了。哎，这首歌也很不错，也非常符合现在此情此景的一个状态啊。嗯、其实我发现，突然发现，就是谈感情、谈单身的歌曲还真的蛮多的。
0: 对呀、啊，那个年代，尤其是千年前后的歌吧，大家对于爱情都很迷茫啊。
1: 嗯，
0: 然后都会有很多的向往和憧憬，于是呢，就很多爱情的歌曲就诞生了。嗯，其实对于我们大家现在的朋友们来说，沉浸式单身真的不见得是一种，应该排斥的状态。
1: 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好事或者坏事，
0: 对，
1: 还是要按照自己此时此刻你当下的阶段的需求来合理的去掌握这样的一个节奏。
0: 就像那句话说的，当万家灯火的时候，只要你自己不觉得孤单，那就没有人会干涉你。
1: 嗯，过客说了，距离上一段恋爱已经隔了好几年，单身久了，有人朝你靠近都会觉得恐慌。后来就是这样想，为了避免结束而拒绝一切开始，怕受伤，怕被辜负，要重新开始其实挺难的。遇见一个喜欢的人呢，也更是不容易的。
0: 嗯，
1: 从陌生到熟悉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所以如果在一起了，那就好好的在一起。好在他说我勇敢了一把，遇到了他，然后还是哈哈。他说现在我们在一起已经两年了，爱就要大胆爱呀，
0: 爱就要大胆爱呀。好喜欢这一句话呀，这句话是我今天在评论区看到的最痛快的一句话。
1: 所以其实每一个人对待爱情它都是不一样的态度，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所以你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你的思想以及你的坚持，可以让它变得更好。
0: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1: 大家有任何的想法，对于沉浸式单身有任何的看法，或者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群，他们心里又是怎么想的，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来跟我们互动交流。
0: 嗯，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聊一聊吧。
1: 下个路口见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糖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啊。我记得有一本书叫做《如何拥抱一只刺猬》，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叫做：对于沉浸式单身的人而言，他们内心并不是不期待爱情，而是丧失了接纳一个人的勇气。
3: 嗯，
2: 既是接纳恋人的勇气，也是对自我确认的勇气。于是为了避免结束，避免了一切开始。亲爱的你，不要轻易抗拒可能发生的事情，只要你所抵达的终点是幸福，那在前进的过程中即使遇到曲折也无所谓，要给自己拥抱幸福的勇气。
3: 是的，哎，这话说的挺有道理，而且其实道出了很多沉浸式单身人群内心的真实的写照。其实沉浸式单身的群体啊，看起来好像是在独立行走，但咱们看从小学的这个人字如何去写的一撇一捺，它这个结构其实是相互支撑的，爱又来自于生命的滋养，所以呢，人既独立又有爱，拥有着高度专注和习惯自处的一种特质，拥有着比较高的生产力，懂得自得其乐。
2: 哎，但是对于这个人群的人来说呢，在感情上和恋人情投意合、同频共振，也是需要花时间去学习的。可能他们会风风火火的把自己的生活安排的有声有色、风生水起，能够通过不断的寻找情感替代品，来让自己不再踏入爱情的雷区。
3: 那么对于在这个群体当中很多年轻人来讲，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就是过于自我，拥有着过于清晰的边界感，包括对于恋爱、对于爱情这个敏感度也特别高，所以呢，迫于这些压力，就会让他们选择不再踏入到异性社交的圈子当中。那对于身边好朋友的一些关心，他们都会用追求三观一致、五官好看的高门槛来选择择偶标准，来掩饰自己内心对于爱情的那份渴望和惶恐。
2: 哎，好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共识，那就是真爱难寻，对吧？
3: 太难了。
2: 对，所以他们就会选择，哎，我不主动社交了，我也不结识新的异性朋友了，通过有意的回避的方式呢，来拒绝一切的异性相处的机会。
3: 嗯，
2: 即使是遇到了一些自己好像无法脱身的情况，他们也会通过啊，见了就等于没见，啊，加了联系方式就等于没加。

0: 聊了就等于没聊，这样的一些浅程度社交的形式呢，来掐断爱情的火花。
1: 这爱情刚有一点点小小的火花和苗头，然后立马掐死他
0: 啊，
1: 就扼杀在摇篮里，
0: 生怕他这个升起大火来，最后又慢慢的燃尽了。
1: 是的，那久而久之，面对沉浸式单身群体这种高冷的性格特质，就会有越来越少的人愿意去吃所谓的闭门羹了。
0: 嗯，究其根本的原因呢，那就是沉浸式单身群体的社交局限啊，不是能力，而是观念。
1: 哎，这个观念很重要。其实社交它本身就是两个个体之间自我的一种交互，来来往往嘛。那这也就意味着交互会不可避免的触发自我，并且容易产生一些防备心理。那对于沉浸式单身的群体来讲，他们会有更多的内心冲突、矛盾和挣扎。他们自己可能在进入一段感情之前呢，就会自己来做好最坏的预期，会把单身的时候和脱单之后的生活去权衡利弊，然后自我舍弃，这样就很难开始一段新的感情了。
0: 但是这样反而会缺少了应有的一些真实，对吧？你像沉浸式单身的这个群体，最需要做的可能就是要跳出固有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还是要接纳当下的感受吧，要承认这种感受的存在。
1: 嗯，
0: 可以采用一些忘我的沉浸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把这种互动变得更自在一些。
1: 哎，对，而且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人特别喜欢沉浸式单身的这种群体啊，更应该有时间的时候可以自我来反思一下，就是自己追求的独处是否是健康的、向上的。如果你追求的状态是比较健康、向上、明媚，并且自己非常舒适的，那大可遵循你自己的想法。你要知道，一颗独处的心应该是不加评判，没有任何分裂，不做任何区分的，更不用去纠结的。所以真实的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合理需求，这一点很重要。
0: 对的，那沉浸式单身群体呢，与异性相处的这个时间久了呀，就会感觉到好像很陌生。
1: 对
0: 啊，和他们更习惯于深深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是不同的，
1: 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自己一个人去相处的这个世界，这个空间，我不需要去社交，我也不需要去在乎别人的看法，我只需要做我自己就好了。
0: 哎，所以朋友们，如果你就是那种我既不排斥以后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但是现在我又很沉浸的在自己的单身状态当中的朋友，最重要的一点请听清楚，那就是迈出第一步非常重要。
1: 嗯，
0: 那就是可以拓宽自己的朋友圈，特别是对于特别特别久没有和异性亲密连接的人而言啊，这一步看起来很简单，但其实比想象中要难很多。
1: 但是这里要提示一下啊，不建议大家从各种社交软件当中产生一些联系并且交往，最好是从现实生活当中的人际关系开始，慢慢的找到去和异性相处的感觉，那种从陌生到熟悉，从局促到从容，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低估了习惯的力量。
0: 嗯，那问题来了，到底应该怎么做呢？第一步啊，打开冰箱门啊，不是啊，是小心迈出第一步，
1: 是真的迈出第一步。
0: 对的，比如说，你可以参加一些交友这样的一些联谊的活动，这呢可以称为是热身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
1: 是，其实这种活动会有一个好的方法和影响，就是可以让你在和外界去互动联系的时候不会那么恐惧，也不会特别拒绝和异性交往。这种活动建议大家可以从熟悉的人群下手，从熟悉的人群来开始进入啊。比如说同学聚会呀，或者团建活动啊，都是没问题的。
0: 当我们热身完了以后，那你就可以进入到第二步了啊。第二步是什么呢？尝试着交往，
1: 从两性交往到亲密关系，从相互了解熟悉到相知相爱再到恋人。对于这个沉浸式的单身群体来讲，单身越久啊，越容易就是想象哇，完美爱情是什么样啊。从而你可能就会面对现实生活当中遇到的真实情况的时候产生一种巨大的心理落差，转而你就会希望自己，我再退回去吧，我再退回到一个人独处的状态吧。
0: 交往呢，从发现对方身上的这个闪光点，并且逐渐的开始放大这个闪光点啊，你可以试着去允许对方一点点的进入到你的视野里，分享你的生活，这是需要学习的。而且呢，像两个人啊，这个交往的技能的学习没有范本，只能够自己去尝试感受和体验，你不能从这个某书上找个攻略直接一步到位，那是不太可能的。
1: 咱还是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而且呢，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你要知道，一个真正想爱和值得被爱的人，在交往前看得到别人，在交往后得看得到自己。

0: 其实不管你是否是属于沉浸式单身的群体，我们要记住一点，在生活自给自足的前提之下，憧憬和期待爱情，勇敢地迎接爱情。那么在享受甜蜜之外呢，保持理智的态度来经营爱情，同时保持精神的独立性。那无论是在单身恋爱的时候，我们这样才能够获得不断的成长。
1: 是的，
0: 我觉得这大概就是沉浸式单身转化为沉浸式恋爱的一种最高境界了
1: 啊！无论是沉浸式单身还是沉浸式恋爱，都希望大家能够活出自我，找到自我吧。
0: 嗯，是的，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太太糖，
1: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0: 是的，一路有的聊，我们各位下期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强是民族不息的斗志，军强是民族腾飞的动力，国强是民族复兴的力量。中国梦，强军梦，有你中国强。欢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1: 象象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0: 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

0: 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许多人的想象中，去野外考察物种是一件充满新奇和乐趣的工作。繁忙的都市人要挤出时间才能做一回驴友，到自然里舒展身心，生物学工作者们却以此为日常，饱览风光的同时探索自然的奥秘。科学纪录片里他们也常常是博识光鲜的模样，和野生动物像朋友一样近距离相处，还能发现重要的新物种。事实上，真正的野外考察要艰辛枯燥得多。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罗新宇说，在野外 10% 的事情是关于我们怎么工作的，另外的 90% 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关于我们是怎么样吃苦的。他们得对付沉重的装备、多变的天气、深山密林里蛇虫鼠蚁的侵袭，新物种的发现往往也不像想象的那样富于戏剧性和重要性。但许多生物学工作者仍然热爱这项工作，他们在野外体会到自由，在重复的工作中捕捉探索的乐趣，感受自然对真正热爱它的人丰富的馈赠。今天的节目当中，董董带你认识几位专门发现新物种的人。

条五步蛇蛰伏不动的时候，李辉并没有发现，当时他正和同学在湖南省沅陵县的一处自然保护区为晚上的采集活动勘探路线。由于是白天，他放松了些警惕，正沿着一段石梯往下走，下一级台阶上突然腾起一条蛇。李辉是湖南师范大学的在读研究生，学习野生动物保育与利用专业，主要研究两栖爬行类动物，实验室经常需要采集动物用来做研究。每年四到九月，两栖动物活跃的时节，李辉和导师同学大部分时间都在野外。用李辉导师莫小阳的话说，只要动物开始活动，我们就开始活动。湖南多山水，植被丰茂，野生动物繁多，李辉碰到的五步蛇，师生们几乎每次采集都会遇上。五步蛇学名叫做尖吻蝮，毒性很强，

旦被咬，会被它释放的血循毒素溶解掉肌肉和血管，造成组织细胞大面积坏死。李辉他们都把五步蛇叫做烂肉王。幸好那条五步蛇没有咬中李辉，瞥见他纵身而起闪过的一线微光，李辉及时跳开了。心有余悸的李辉后来一直记得这个瞬间，那是他从事采集至今最惊险的经历。许多生物学工作者都遇到过类似的状况。对研究昆虫的罗新宇而言，最可怕的是各类蚊虫，它如数家珍。南方的蚊子特别多，但要说咬人厉害，还得数新疆和东北的酷蚊。驱蚊水不能吐太多，药性可能会驱退自己想要捕捉的昆虫，何况一出汗也就冲没了。最严重的一次是在福建泉州，罗新宇的手臂被咬后肿得变了形，整个都弯了。猛虫则是无孔不入，甚至能钻进眼睛里。罗新宇拥有丰富的野外采集经验，进入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成为自然教育中心课程研发负责人之前，他在中国农业大学从本科读到博士，又在中科院做过博士后。他的专业是分类学，一门对生物进行命名、描述和分类的学科。科学工作者根据生物的形态学、行为学、遗传学和生物化学特征，识别描述物种，包括新物种，将它们分类，填入巨大生物树上的适当位置。采集是分类学的基础工作，也是人类了解自然无尽宝藏的第一步。攻读硕博士的七八年间，罗新宇每年都有两三个月在野外，他研究一种叫做牧师的昆虫，从新疆到海南甚至蒙古到处抓虫子。我们喜欢说抓虫子，本质上也就是抓虫子。牧师栖息在各类植物上，世界上最大的牧师差不多五六毫米长，大多数牧师只有两到三毫米，很难直接捕捉。每次外出采集，罗新宇都得披挂上一堆装备，其中最重要的工具是捕虫网。捕虫要用细密的纱网，最好的材质是常用来做纱窗的玻璃纱。罗新宇和同学们会到窗帘店央求老板给做上一个网兜，再套到捕鱼用的长杆上，用来扫过植物枝叶收集上面的虫子。南方热带或亚热带地区有的树木非常高大，用五六米的杆甚至够不着最低的树枝，罗新宇因此特制了最长十米的可伸缩杆。根据杠杆原理，负重端的力臂越长，另一端就越费力。罗新宇不算特别强壮，挥动十米的网得从腰部开始用力，像耍大枪似的，他半开玩笑地说，每次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折磨。背上五六十斤的装备，穿上速干衣、登山鞋，戴上遮阳帽，罗新宇出发了。第一次出发野外是去福建，由于没经验，他几乎没有抓到牧师，挺沮丧。但是他对牧师也不太感兴趣，觉得这种大部分时间都趴在植物枝叶上的小虫子不够酷，不像别人研究的蝴蝶、甲虫那样夺目而活跃。但他是个认真刻苦的人，回到北京，他经常去周边的山里练习，慢慢掌握捉虫的技巧。到哪里找牧师，不要用蛮力把一大堆枝叶兜到网里，而是尽量巧妙地扫网，让杂物尽可能少，方便后期从里面挑牧师。做着做着上手了，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好玩。罗新宇经常对着眼前活生生颤动的小虫子，想象他们在千万年时间尺度上的生存、繁衍、竞争、分化，直至占据今天的生态位。这就是演化的魅力。全世界目前一共发现了4000多种牧师，中国则有1000多种，其中的20多种是罗新宇发现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来了解那些发现新物种的瞬间。每发现一个新物种，人类对自然的了解便向前推进了微小的一步，生物多样化的图景也添上了一笔。罗新宇介绍，人类已经发现了200万种动物和超过35万种的植物，但是仍然有很多我们没有发现的物种和生物学现象，它们仍然隐藏在茂密的森林或是漆黑的海底。同样是

有现实利益，也会让人们与自然相连，感受到乐趣与意义。正如 E.O. Wilson 所说，如果人们能对生物多样性的神奇与伟大之处有所了解，将会令他们的人生更加温暖，更加丰富。罗新宇的校友、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李轩坤对此感受尤为强烈。李轩坤从小就喜欢昆虫，大二时进入实验室，被导师安排研究古翅蝇科昆虫的分类。全世界研究古翅蝇科昆虫的生物工作者大约只有5名左右，300多种昆虫的秘密只向屈指可数的人敞开，那种自豪感和情感链接太强了。正因如此，当李辉和同学朱乐强共同发现了一种新的戟蛇时，虽然专业领域外少有人关注，他们仍然很有成就感。不是要靠别人知道，要别人表扬你，而是发现一个新物种本身就满足，那是探索与发现本身的馈赠，无关其他。2022年10月，李辉和朱乐强第一次见到那种颈部有一圈黄色环纹的戟蛇。当时他们正在导师带领下参与湖南省生物多样性调查项目，行至湖南、广西、贵州3省交界的怀化市通道县。两栖爬行类动物多在晚上活动，师生们都在天黑后外出采集。10月份已接近两栖爬行类动物每年活跃期的尾声，他们很珍惜最后的采集时段。那天晚上，李辉、朱乐强和平时一样，穿着防水长筒靴，打着强光手电筒，在自然保护区内沿着有水流的区域，以1小时500至2000米的速度搜寻。经过一片竹林边缘时，他们突然看到竹叶下露出一截细细的身躯，鳞片在手电的照射下发出5彩斑斓的光。凭借对蛇类形态的敏感，李辉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少见的戟蛇。用捕蛇钳捉住这一条蛇后，李辉发现它的尾巴、鳞片和从前见过的戟蛇都有区别。回到学校，他们对蛇做了分子层面的检测，初步认为有可能是一种新物种，但只有一个样本还不够有说服力。接下来，李辉和朱乐强开始在采集时格外注意寻找更多有颈纹的戟蛇。然而，黄色颈纹的戟蛇却好像开始和他们捉迷藏了。朱乐强解释，这种戟蛇只有40-50厘米长，身体比一只笔还细，喜欢生活在土穴中，在崇山密林里寻找一条这样的蛇，难度可想而知。有几次，他们在南山森林公园的公路上碰到了有颈纹戟蛇，但已经是被车压扁了的，颈纹的颜色也看不清。不过李辉据此推测，南山森林公园里应该分布有这种戟蛇，他们把寻找的重点转移到了这里。一晚将近11点，李辉和朱乐强结束采集回乡镇驻地，车在半路爆胎了，时间太晚，拖车不肯来，离乡镇还有将近1小时的车程，也不可能走回去。两人只好在车上住了一晚，幸好不太冷，也幸好不是新手，不太慌。2023年9月初，距离首次发现黄纹戟蛇已经过去了将近1年，学生们在南山森林公园也已搜寻了大半年。这一次他们搜寻的区域是森林公园里的一片牧场，海拔有1600-1700米，属于高山草甸气候。九月初天气已经较冷，李辉和朱乐强都明白，气温降低，蛇的活动就会变少，觉得没有太大希望了，何况当天还下着小雨。抱着总得试试的心态，李辉和朱乐强沿着牧场里的公路慢慢寻找，没想到真的看到了一条活的黄色颈纹戟蛇。喜出望外的两人决定掉头把这条路再

走一遍，结果又发现了一条。经历了200多天都在野外的一年，好运终于降临。经过多方面研究，黄色颈纹脊蛇最终被确定为新物种。相关论文2024年初在国际知名动物学期刊上发表，因为是在南山国家森林公园发现的，师生们将它命名为南山脊蛇。此前脊蛇属一共有27个独立种，南山脊蛇成为了这个大家族的第28个成员。据统计，全国每年大约会发现20多种两栖爬行类新物种，两个在读研究生能发现新物种，算得上一桩惊喜。和两栖爬行类动物乃至更高级的物种相比，发现昆虫新物种的频率要大得多，以至于罗新宇说，昆虫发现新物种算不上新闻，很多昆虫分类学研究者都发现过几十乃至上百种新物种，有特别热衷于此的，一生甚至可以发现上万种。不过对喜爱自己工作的研究者来说，其中的艰辛和乐趣并不因此而削弱。

级的研究，提出物种之间的进化关系，比如某个物种从哪里来，起源是什么，为什么有的类群物种多样性那么高，有的却很低，一步步往深里走。远赴澳大利亚攻读博士学位后，李轩坤的研究对象从古翅蝇科昆虫转向了风虻科。在国内时，他常和罗新宇结伴到野外采集。古翅蝇科昆虫主要以粪便为食，罗新宇抬头扫树枝，李轩坤则专注于地面。山间溪流旁，阴凉避光处，林子里枯叶粪便堆积多的地方，只有在野外才能看见昆虫活的样子。读文献我知道古翅蝇的翅膀会鼓动，但要到野外见到活的古翅蝇，才发现它不仅前翅会动，平衡棒也会动。不去野外，永远不知道昆虫在哪里，到底喜欢什么环境。和罗新宇一样，李轩坤对野外始终充满好奇。到澳洲研究风虻，李轩坤的采集分类工作跨上了新的阶梯。澳洲地域广阔，昆虫领域又有大量研究空白，上一个研究风虻的人得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在中国做分类大概像做室内装修，在澳大利亚做分类就像是盖楼。读博士的前几年，李轩坤一直在采集昆虫，积累标本。到了该做实验的那一天，他把标本从冰箱里一个个取出来，所有的回忆疯狂地攻击我。有的标本是自己在某地采集的，有的是同行赠送的，有的是昆虫爱好者寄来的，累积了许多人的努力和彼此的信任与连接，情感就一直在翻涌，感慨万千。李轩坤想起自己曾和一对爱好昆虫的老夫妇结伴外出采集，晚上一起住帐篷，那是他第一次住帐篷，第一晚不巧碰上降温，李轩坤把所有能盖的东西都盖在身上，还是冷得受不了，睡着不一会儿就冻醒过来，一看表才凌晨1点多，想死的心都有了。共患难的经历维系着李轩坤和这对夫妇的联系。后来他研究了老夫妇在2012年发现的一种风虻，确认是一种新物种。这种风虻总在澳洲的冬天出现，李轩坤以《权力的游戏》中的夜王为他命了名。还有一次，李轩坤研究前辈留下的标本，发现其中有种风虻很重要，想捕捉一只活体来做分子检测，但标本签上只标注了采集日期和 Blue Mountain。

表明采集于蓝山，不清楚更具体的位置。李轩坤和一位师弟一头扎进茫茫蓝山搜寻，第一天什么也没找到。时间有限，如果第二天再找不到，两人就只能放弃。走到一片树林里时，李轩坤突然发现这里和前辈发现封蒙石拍的照片里的环境很相似，树影斑驳，地上开着黄色的小花，他决定在这里仔细搜寻，没想到真的找到了那种封蒙，那个开心惊喜。把封蒙捉到网里后，他和师弟兴奋到要大声说脏话来宣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澳洲的几年里，李轩坤发现了六个锋芒星属，几十种新种，占澳大利亚锋芒属的三分之一，还纠正了以前的许多分类错误，重塑了整个锋芒亚科的分类系统，感觉就像那个地方的锋芒上帝一样。直到他回国后，当地的研究者或昆虫爱好者看到不熟悉的锋芒，还会发来照片请他帮忙辨别。但令研究者们感到有些挫伤的是，这种成就感正在日渐被蚕食。李轩坤、罗新宇和莫小阳不约而同地提到，在当下生物学科中热门的方向是与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比如育种，而分类学作为基础研究属于冷板凳，不少大学已经撤销了这个专业。罗新宇博士毕业后没有在北京找到高校教职，转行做了科普，就是分类学不吃香的一个例证。科普作者苏成宇也提到过，分类学相关的论文一般。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毒毒，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物，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友，我们抖音平台的网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这一期的987在路上，我是橙子。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哎，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要给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我知道最近这几天哈，很多的朋友都在计划着这个休假的问题啊，还有在休假这个请到假以后呢，到哪儿去玩儿？不管是我们到哪儿啊，在重庆还是在四川，还是走得更远一点，甚至是出国，因为有的人拼假就拼出13天来了嘛啊。我们今天上午在单位还在聊这个话题，有人就把那个中秋和国庆之间那3天连着请了，这下子拥有13天的假期出国，甚至到欧洲都已经够了。不管是我们去到哪儿，都会住酒店吧，住民宿吧。那我们在住这些酒店和民宿的时候呢，有没有考虑啊？这个酒店呢，民宿它的客房清洁卫生，哎，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因为之前有些人在网上就看到说，哎呦，住酒店呢，住什么民宿啊，自己要带洗澡巾，要带那个面巾，还要准备一张薄薄的那个床。

0: 床单儿，因为担心，咱们这个酒店可能卫生做得不到位，床上有头发呀，有一些甚至抖的那个什么烟灰呀，那些很明显的啊，所以就感觉出个门住个酒店啥的，好像是全副武装的哈，就是打包这样带走了，甚至像我这种，真的有点夸张的。住酒店有的时候还要带枕头，你信吗？
1: 这么麻烦，
0: 真的很麻烦。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人就住酒店很挑，因为就在家里，枕头那个高度和床垫的厚度是非常匹配的，睡得很舒服。但是到了酒店以后呢，有的酒店呢，它那个床垫比较软，好，然后枕头也比较高，你睡下去的时候，睡上去的时候呢，感觉软了以后人就塌下去了，然后床垫比较高，那是。脖子的这个和枕头的这个距离就宽了，就高了，感觉脖子很不舒服，好，所以需要有的时候需要带一些枕头，当然这个枕头是薄一点的，因为酒店的枕头就比较厚嘛，比较高嘛，哈，以前呢我也是曾经住酒店没想过要带枕头，后来发现酒店的枕头大部分都是比较高的那种，后来呢有一次我就在成都就问了一下，我说你们那个酒店有没有高度矮一点的，他居然就有，他说有儿童枕头，啊，结果。

0: 况稍微好一点的，哎，我就觉得就可以取个巧，咱们就不用带枕头了啊！真的是，你想想，一个行李箱带个枕头还是很占空间的，哎，而且也很麻烦的啊，所以这个是。枕头是不用带了，但是对于我们就是洗澡啊洗脸用的这些面巾也担心它不卫生，甚至有人说，哎呦，你那个酒店的这些热水壶啊，你也不要是一走起来就烧开水，有的人是什么呢，在里头煮过内裤的这种，有听过这种说法吧，哎呦，搞的那个开水壶也不敢随便用了啊，面对我们的这种对于酒店环境卫生这种尴尬这种担忧啊，我相信每个人都有。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国庆住酒店干净应该自带吗？你看看我们刚才说了啊，什么面巾呢，洗澡巾呢，还有那个什么，有的人居然就把那个居然就带个水壶放在行李箱里头，他不放心酒店的水壶，哎呦，那个比我带枕头就更麻烦了，毕竟比较重嘛。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这样。那亲爱的听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啊，面对国庆节，可能你也要出远门或者是走近处，住酒店住民宿都有可能。那么在住酒店的时候啊，你也希望它是干净卫生的，但是这个干净卫生需不需要我们做好自己的一些预防工作呢？哎，欢迎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进行话题方面的一些讨论。那我想问小冉，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准备的工作，要去到某个酒店自带一些东西？
1: 其实我个人对干净卫生方面不是
0: 特别挑剔，
1: 特别的挑剔，只要他没有比较明显的前一个房客留下的毛发呀，或者说比较明显的污渍啊，我就心里都就觉得还行，哎，没有那么膈应，哎，但上次去那种酒店，他那个漱口杯嘛，都会给你放个塑料的那个漱口杯在旁边，就看到里面都还是湿的，哎，你都不知道这个湿的是因为是那个打扫的卫生的阿姨冲洗的湿的，还是上一个顾客用了以后也没管它，就这么把它扣在那儿的，也不知道。哎，我就经常用他酒店那种一次性的，用来给你泡茶的那种一次性的杯子来漱口。
0: 是的，其实你说到这个是关于漱口的这个杯子哈，有的人担心的是床单儿啊，有的人担心是那个开水壶啊，各种各样的一些担心，还有的人担心拖鞋，我就担心拖鞋。现在酒店呢，就是塑料拖鞋稍微好一点的，它没有配备，但是一次性拖鞋啊，那种棉布的不是棉布，就无纺布或者就是那种化纤的哈，这种是有的。但是比方说我曾经到海南去哈，住的一些民宿，因为很多的一些住客嘛都曾经到海边，因为那个酒店离海那个民宿离海边比较近，他就在那个民宿的阳台准备了很多的拖鞋，但是明显看着那个拖鞋挺陈旧的，而且都没洗干净，慌扎扎的哈，就是，但是你没有带拖鞋呀，你必须得穿呢，而且我们穿着凉鞋到沙滩这些蹭了什么那个沙子呀那些灰尘哈，也觉得懒得再洗，哎，就用它的吧，但是就心里头还是有点不舒服，这是很多人用过的，大概十几双都放在那儿哈，慌扎扎的哈，又不洗干净，就是心里头就觉得会不会传染脚气呀什么的哈，哎呦，各种各样的一些担心。那刚才我们两位主持人从各自的一些角度也说了一下哈，国庆节住酒店曾经遇到的一些尴尬的事情，担心的一些事情。本来呢，我们想着什么拖鞋我们就不说了吧哈，这是个别的一些现象。那咱们的洗澡巾、面巾，还有开水壶，以及用的漱口杯、喝茶的茶杯，还有就是那个床单啊，这些被套啊，都应该是一客一换。比方说上一位客人，如果说是十天前走的。啊，十天前离开这家酒店的，他可能当时在退房的时候，咱们的这个客房服务人员已经给他换了新的，但是十天以后或者半个月以后又来了一波客人，那毕竟你想想看，我们经常也在打扫卫生，家里头长期不打扫还是有灰尘的，有可能是上一位咱们的这个旅客的头发掉在这个床单上了，也有可能就是就在这十天半个月的时间里头，这些灰尘呢掉落在这个床单上了。

0: 有的人呢就是天生对这个螨虫过敏，对灰尘过敏。我有一位同事就是这样哈，我曾经听他说过，他说他去到某一个地方，行李箱里头一定要自备一张薄薄的床单。哎，我说有那么复杂吗？他说真是，他曾经尝试过的，不带自己的床单去睡酒店的这个床铺，就睡着是老是睡不着，就觉得痒，浑身都痒。好，然后就是给他一个经验，就每次去都要带床单。本来他是有点这种你说的膈应哈，结果他老公呢其实也没有啥，就觉得因为都睡在一张床上嘛，他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他老公也觉得开始痒了。回来以后哈，就决定以后再住酒店还是要带床单啊，就大家都形成那种习惯了。
1: 对，我觉得好多人都不仅带床单嘛，他也拖鞋也觉得可能谁知道他有没有消毒有没有清洗呢，感觉上一个客人难说他有脚气啊。有些人拖鞋都自带，洗脸巾啊，一次性的那种大浴巾啊，全部都自带，从来不用那个酒店里的。
0: 酒店里的如果是新酒店可能还好啊，他这个就是用的人不太多，但是如果说您去的这个酒店经营了四五年以上的，你都担心，虽然他洗的是白白的，你都担心他这个消是不是真的消过毒的。比方说我们家里头一般就是用肥皂洗一洗，洗涤剂洗，清洗液洗一洗哈，就太阳底下暴晒一下。但是像脚气呀、真菌啊、一些细菌，这些必须要等到高温的这种消毒它才能够杀菌的。但是酒店是不是也真正的做到了高温杀菌消毒，那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哎，好，我在想呢，就是我们带这个什么被套啊，床单啊，什么甚至有人带那个开水壶啊，自带哈，又沉重又占空间。面巾呢，像那个洗澡巾可能还不占那么空间，带拖鞋呀，感觉真的是住一次酒店把半个家都搬走了，
1: 搬过去了，对，
0: 很麻烦。但是不得已为之，就怕传染上各种的一些皮肤病哈。那我们在想哈，本来酒店就我们花了这个房费，就有责任义务给我们提供干净卫生的一些环境。但是确实也有人爆料，住某某酒店发现才住进去啊，就发现床单上有头发啊，酒店那个漱口杯有一些水渍，也不知道是上个人留下的还是没清洗干净。曾经也有人在用开水壶煮过内裤哈，就是他要想杀毒，他也不管下一个人家是用不用。哎呦，好，还有一些人呢也是就是发现这个拖鞋我穿了上个人的，这个人有没有脚气我也担心。本来就是应该做到这种杀菌消毒，但是有的酒店确实做得不到位，那么倒逼我们旅客自带这么些东西把半个家都搬走了，确实很麻烦。那我们呢就想探讨在这一个小时时间探讨这三个问题，酒店卫生到底有哪些坑啊，出了一些事儿酒店应该负什么责任会

0: 我真的是那种啥都不带的人，我都出来玩了，我花了这个钱，我竟然还要自备那么多，
1: 很麻烦，觉得哈，
0: 这太麻烦了。
1: 嗯，
0: 我觉得也不是说相信酒店吧，我觉得应该这是酒店必须做到的，
1: 最起码的一个标准。
0: 嗯，对对对，是这样。
1: 但如果说他没有做到呢？你是不知道他这个开水壶有没有煮过内裤。
0: 哎，幸好我就看了这条新闻以后，我从来不用酒店的开水壶，
1: 都是用那个什么他自备的矿泉水啊，什么纯净水，咱们就不烧开水
0: 了。我实在要用开水的话，可以找那种客房的人员，让他帮我去接一杯。
1: 哦，
0: 用他们自己的设备总是干净的吧？
1: 嗯，
0: 总不煮内裤的吧？
1: 对，但是如果说，你晚上想喝，也让他去接吗？啊，觉得是不是会觉得特别麻烦？
0: 可能我年轻吧，现在、我对热水的。
1: 这个
0: 一般不喝热水，
1: 不到中年阶段就不会喝热水是吧？
0: 对，
1: 对热水的需求量没有那么大哈。哎，确实有的老年人就是，起床以后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动作就是烧热水，因为起床以后咱们喝点水呢，帮助于排便哈，清清肠胃。晚上呢，可能睡着睡着有点口渴，可能也会煮一杯热水。哎，对热水的需求量不大，年轻嘛，哎，我还不到那个阶段哈。啊，我呢，我是怎么想的？说的什么拖鞋呀、毛巾啊、水杯、睡袋哈，在这四个选择当中，我可能会带拖鞋、带毛巾、水杯呢。漱口的这种水杯不会单独带，但是我会带喝水的那种水杯，可以放在车里头的那种。那我不喝水的时候，我就把它用作那个漱口的杯子。基本上酒店的杯子可能我也比较少用，但有的时候的话，可能一边泡着茶一边要漱口，那可能也是把那个开水壶再来煮一道哈。哎，不知道前面一个人是不是怎么去用过的哈。
0: 对，
1: 先来煮一道哈，然后煮一次，然后呢再来去烫一烫那些茶杯、漱口杯，我会这样的操作。
0: 哎，这样听着还是干净一些，让自己也放心，
1: 心里头安慰一些哈。
0: 哎，对，除了睡袋，真的我觉得睡袋，你都带睡袋了，干脆直接出去露营算了。
1: 对呀，但是露营也洗不了澡啊，咱们酒店可以洗澡哈。到夏天你看天热，冬天也天冷，你住露营还是很考验人的这个生存条件的。
0: 是，现在这种真的，我觉得，哎，都花钱买了，这房费里到底干不干净啊？
1: 是啊，咱们就想了哈，我们花了房费，就去租了这家酒店，买租的就是他的服务嘛。你看他要招聘这些员工，打扫卫生，床单要换，什么这个要换，那个要换，一客一换什么的。哎，不正是咱们掏的这个房费里头也包含了吗？
0: 对，
1: 你看咱们自己还得另外带哈，确实想着有点不舒服，心里有点憋屈。但是呢，有的旅客呢就想着，哎呦，憋屈就憋屈，总比我们感染了什么那个 HPV 强吧哈，人乳头瘤病毒强吧，确实也是出于这个保险起见吧。
0: 对，而且本来就有媒体也统计过嘛，真的是很扎心的一个事儿哈。就酒店它的客房用品真的是最容易出卫生安全问题的。首先床品和杯具这种都是重灾区了，被罩、枕头、床单，不会一客一换。也不洗干净，这种事儿真的是常被曝光的。
1: 嗯，对，常被曝光。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刚才说了住民宿，像住海南这个民宿，基本上它那个环境卫生跟酒店还是没法比。它是招聘的那个阿姨哈，
0: 对，
1: 她也不是说像酒店一样天天都来打扫卫生。比方说她一个月前面几天来了一波客人，她会请阿姨来打扫，就像钟点工一样。
0: 嗯，
1: 好，然后换了以后呢，可能再过十天，再过半个月又来了一波客人再打扫，她不是每天都在打扫的。所以像拖鞋这些可能也不是在阿姨清洁的范围之内，她只能是咱们床单换一换，被套换一换，那个什么那个木地板呐、或者地板砖给换一换，还有那个什么厨房卫生间呢，有的民宿它有厨房的哈，这些瓷砖给抹一抹啊，就是做到这些了。但是即或是这样的话，我们还是发现啊，酒店也好，民宿也好，这个环境卫生问题呢，确实是大家投诉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它不是个例，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它没有完全的做到一客一换。
0: 嗯，对，然后除了这种床单啊、杯具啊这种被套，这个

0: 卫生间哎，卫浴也是很大的一个雷区啊，它的浴巾、它的洗手台、哎呦马桶，还有它的公用拖鞋，这种公用拖鞋真的很容，它我觉得它的消毒应该。有些酒店真的不会去消毒它，顶多就拿那个水冲一冲。
1: 对对对对对，水清水冲一冲。你说，很多都提供这个塑料拖鞋，它怎么消毒啊？你那个用那个消毒液，马上这个拖鞋就变色了。
0: 哎，
1: 因为消毒液它有那个腐蚀性嘛，所以它也没有完全的做到，那个就是做到这个消毒啊。你有的酒店它干脆。就觉得你客人嫌脏吧，这个拖鞋塑料拖鞋我就不给你准备啊，让你就是就像你刚才就是以前说的哈，咱们就光脚洗澡的时候光脚就踩在这个瓷砖上。
0: 对，
1: 咱们不是从这个卫生间到客厅啊，有一张那个踩脚的那个踩脚布吗？就垫在那儿，就踩一踩哈，直接穿在那个就是一次性的那个拖鞋上头。
0: 哎，对，这种结果，我昨天都还在说嘛，说我既然觉得这个公共的拖鞋有脚气，然后有灰指甲风险，哎，那我光脚洗澡行不行呢？哎，一调查一发现一搜索，更不行了，
1: 也不靠谱哈。
0: 他公共浴室的那个地板上啊，还有那些泳池啊、更衣室啊，它那种常年潮湿，然后人流量又那么大，就光脚走哈，真菌和 HPV 病毒都很容易找上门的。如果你的脚底有那种比较细小的裂口啊，就特别容易中招。
1: 是啊，就是光脚踩在地砖上也不靠谱，也不安全，因为你不知道上一个人他有没有脚气，有没有这个 HPV 这种病毒啊。你想想看，咱们这个客人走了啊，然后呢咱们的这个打扫卫生的进来以后呢，他可能最多就用水冲冲，或者是用那个专门洗马桶那个刷一刷但你要说他做到真的用消毒液来清洁每一个瓷砖每一块，他真的不一定做到哦。
0: 对，是这样，
1: 所以就难免会造成我们下一个旅客住进去的时候呢，哎，就是传染到上一位旅客的，可能是上上几位旅客的这些真菌脚气的一些传染。
0: 哎，那还是穿那个一次性拖鞋吧，虽然那个一次性拖鞋有点薄，走着有点硬，但也总比感染真菌好。
1: 哎，但是一次性拖鞋它有个毛病，就是有的很薄很滑。
0: 哎，对，
1: 就很容易你刚刚洗完澡吧，或者说你那个就踩着它吧，你去淋浴呀、什么的，很滑，很容易摔倒。那真的比传染，真的摔倒摔骨折了摔伤了，比你传染脚气还更厉害呢都是年纪大的人啊，是吧，有这样的一些担心。
0: 那他们那种高价的酒店，就贵一点的酒店，是不是这个安全卫生就有保障一些，就干净一些呢？
1: 我也是曾经这么想过的哈，但是事实证明咱们想多了哈。为什么呢？曾经呢，有一些酒店呢，他也爆料说，嘿，也发生过这种啊、不是一客一换，咱们那个也存在。就是开水壶煮内裤啊，哎，咱们那个漱口杯啊没清洗干净呢、咱们这个床单没有及时换呢，贵它指的是价格，它只能是降低概率。我们以为呢，就是钱多一点的人道德素质修养会高一点，
0: 哎，
1: 好像是这么回事儿。但是呢，也不排除，哎，咱们这个就是稍微钱多一点的，消费层次高一点的，他也有这种哎。不卫生的一些行为，不道德的一些行为，
0: 所以说这个它的价格贵，也只能说是降低它的发生
1: 出事的
0: 概率，对，不是买断风险哈，
1: 不是完全杜绝，说我住个五星级酒店就完全能够避免，
0: 对，所以说，我再想想哈，还有哪一些是我们比较容易忽略的呢？我觉得遥控器、门把手。
1: 对，这些是没有想到过的。
0: 对对，还有一些它的那种灯具的开关啊，电话机啊，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高频的，我们日常能接触的物品吧。但它的清洁又经常会被忽略掉。还有浴缸哈，有些酒店是会有浴缸的，但他们这种很多都是，
1: 就是用那个洗涤液。

0: 一下，它浴缸有的是会抹的，但是它也不是用消毒剂。
1: 对，
0: 你想想看，上一位客人啊，咱们就是水冲一下，那么那个进来走了以后哈，进来一个客房服务人员啊，也是用这个洗涤液给喷一下，那他的脚气可能还存在这个浴缸表面吧，他的真菌呢、甚至是他的一些皮肤病的一些细菌还存留在这上面吧，你不用消毒液给刷一刷抹一抹是不能够消除这个病菌的。所以浴缸这些，所以为什么咱们中国的一些酒店没有浴缸呢？一个是占面积，还有很多中国家庭他不用浴缸，就觉得哎呦你洗了我洗，就怕互相传染哈、所以大多是用淋浴这样的方式。
1: 哎，所以看来我们这个住酒店真的不能光看它的这个装修，
0: 不看表面，不能光看表面。
1: 对对对，这个装修都是面子，但卫生才是它的里子嘛。这个里子不行哈，它面子真的是白搭了。
0: 好的，我们来看看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哈，有些网友在留言，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来说的。听众小鹿说，上次住酒店掀开被子发现有一根卷毛，哎呦，当时一下子心跳慢了几拍哈，有点小脑萎缩，这个他发现呢就是心里头很不舒服嘛，就赶紧叫这个客服人员把那个床单赶紧换了。床单的换床单的客服人员说，哎呀我才换了的。然后咱们那个就是那个小鹿说，你看看你换了的会有这些东西吗？
1: 哎呦，
0: 他说那个酒店的服务人员说，哎呀这些东西难免也不影响啥的哈，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你床上的别人的那个就是那些毛发，这些别说是人的毛发，就狗的毛发呀、猫的毛发，你不养过宠物的你就都有点反感。再别说是人了哈。
1: 还有这个听众阿峰说哈，这上次住酒店啊，这毛巾都一股潮味儿，直接没敢用，拿衣服擦的。这毛巾有潮气呢，大概率也是没有充分的烘干，就直接打包收纳就给用了。这种潮湿的环境很容易滋生那些细菌
0: 霉菌，
1: 对对对，这种贴身用品的卫生真的是不能打折扣的。
0: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了我很多年前，去住一个学校下面的一个酒店哈，是在那儿去学习。然后很搞笑，我和同学我们大概是三个人去的吧。当时那个学校还有凉席哈，还有凉席，因为是夏天去的。每张床铺都铺了凉席。我们每个人，我觉得学校的这些环境卫生，比方说像党校啊，像其他大学之类的哈，他附带的酒店肯定拿的钱不一样，招聘的员工啊这些要求又不一样，跟酒店更不一样了。我们一住进去，躺在床上洗了澡，躺在床上就觉得有点痒，也不知道是啥，看着是没看出个什么，没看到什么跳蚤啊之类的哈。好，然后呢就睡，哎呦还是睡不着啊，然后呢就翻来覆去的老是睡不着。后来呢因为是夏天嘛哈，就是就像现在接近秋天这个季节了，就是后来最后还是睡着了。为什么呢？因为已经降温了啊。咱们就把那个被子裹得紧紧的，最后还是睡着了。第二天跟那些同学在调侃说，哎呦说痒，说它不干净卫生，你看咱们还是睡着了。这个确实也是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考哈。像那些大学附带的一些酒店，它的这个环境卫生可能就更跟不上了啊。别说是这个有的酒店的话，比方说在景区，像避暑区，它终年都是云朵潮气比较多啊，云来雾去的。基本上我们也曾经就住了那些避暑区，它就是夏天进去摸的它的这个床铺被套都是润润的。就是因为它，你说它没有烘干吗？它也烘干了的呀，专门酒店有烘干机，但是它气候就是这样，就是润润的，
1: 这水气上来了，
0: 水气很重，哎，很潮湿。所以导致呢这个潮湿以后呢，发现哎墙壁 有点发霉了，有点掉皮了，啊，床铺呢，这个被套呢也是润润的，幸好咱们只在那儿住个一两天，如果是长期住的话，我觉得绝对会生病的，因为潮湿会导致真菌，真菌呢在身体会产生真菌感染，呼吸进咱们的这个呼吸道也会导致肺部的一些感染，嗯。

0: 这是其中的一个隐患啊。
1: 天哪，这种咱这么说出来都
0: 不敢去住了，
1: 哪有胆子再去住酒店啊？大家也真的放过我的这一条小命吧。
0: 就看谁的命大啊。
1: 对对对，
0: 好，我们来看看，还有这个叫做王小姐的网友在说，拖鞋是不敢穿了，光脚就更怕了，最后她是穿着袜子洗澡的。
1: 我觉得这挺聪明的呀，又洗澡了，袜子也一起洗了。
0: 袜子，我如果我是这种哈，我肯定是挑两双旧的袜子，已经比较烂的，去穿着它去洗澡，
1: 穿了
0: 以后扔掉了，我还懒得洗了。地上那么脏，我还去洗，还不一定洗得干净。
1: 可以，
0: 这是一种无奈的一个折中的选择吧。
1: 对对对，真的太多人都有这种顾虑了，然后他的一次性拖鞋的质量又，良莠不齐的嘛，反复使用的他那种公共拖鞋，风险就更高，也难怪大家也要多这一份小心吧。
0: 好，我们网友的一些分享大概就是这样哈。那确实感觉千叮咛万嘱咐，我们要防这个要防那个，哎呦，这防不胜防啊，本来就是酒店自己的责任啊，为什么什么都这个干净卫生让我们旅客来买单呢？我们就觉得非常的奇怪哈。那确实我们酒店它不是普通的房东，它是经营场所，
1: 对，
0: 按照我们现有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保证咱们服务人身财产安全要求，也根据另外一部法律《民法典》的第1198条的规定，宾馆没有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造成损害就需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那么酒店呢，它同样还是住宿行业，不管你是民宿还是酒店还是宾馆，按照酒店的住宿业还有一个条例，叫做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以及住宿业卫生规范，要求酒店提供卫生许可证、健康证、公共用品清洗消毒卫生检测。那这么一些法律是可以进行一些规范的，但是为什么说不管是贵的酒店还是便宜的酒店都曾经发生过这种不卫生啊，发现毛发呀，发现这个杯子洗不干净呢，发现一个拖鞋不干净呢，这种现象呢？确实是没有执行到位，是吧？
1: 对对，
0: 法律法规是有在这儿。那具体的来讲哈，我们说到这么些法律，那么住宿业究竟应该给我们旅客提供怎样规范的一些客房服务呢？
1: 它具体要做到哈，是法律规定的哟，这个床单和被套你得一客一换，的这个杯具你得一客一消毒，非一次性的拖鞋也是每一个客人住过以后都得清洗消毒的。做不到呢，你就得提供一次性的无纺布的拖鞋嘛，然后清洁工具也得分区，抹布得分色，不能用马桶布再去擦杯子。
0: 是的，我前几天我就看到有的网友就爆料哈，就是发现酒店的这个客房服务人员擦家具的又在擦那个浴室的玻璃啊，什么浴室的那个面盆儿，甚至马桶盖儿也在擦。哎呦，那可要不得，咱们家里头都要分擦地下的，擦这个厨房卫生间的，和擦咱们住那个卧室的家具，这都要分至少是3到4块抹布。你看他就一块抹布搞定，你说你是抹了的，但是呢把这个地方的细菌传染到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的细菌传染到这个地方，跟没抹也没什么区别。
1: 对，这种卫生安全真的是层出不穷哈。但是我们也看到它是有违规了是有惩罚的措施的，就是根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的实施细则第36条哈，一般则另是要限期整改的，改正和警告，可以处到20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你逾期不改了，那就是2000到2万块钱的罚款。情节严重呢，就是停业整顿，直到你太严重了，就会吊销你的卫生许可证嘛。但2000块钱的罚款对于酒店来说是否太低了？
0: 也就是几天的这个房费吧。
1: 对啊，
0: 毛毛雨。
1: 对，这就是他的问题所在了。但也不是说没有更狠的招哈，他的更狠的招呢，第一就是降薪和摘薪嘛，就我们都知道有些酒店是会

0: 星级的、嗯、对
1: 五星四星
0: 你要是出了这种安全卫生方面的这种问题呢，文旅部门是有一票否决权的，是2019年以来呢就有29家的五星级酒店是被摘星了，包括天津的这个燕园国际，还有重庆的希尔顿。
1: 嗯，重庆的希尔顿哈，在我们印象当中非常高大上的酒店，居然也出现这种情况，哎呦，太诡异了，是被摘过星的。可能希尔顿酒店对外宣传我们还是五星，可但是现在已经早已经被降星了。2019年，你看看，7年前的事情了。
0: 哎，天哪！
1: 那重庆的希尔顿还有天津燕园国际都曾经被降星或者是摘过星的哈，这是比较狠的一个操作。刚才我们说的轻的操作就是罚款，2000到2万，究竟罚2000呢还是罚2万呢？哎，这个尺度由谁来掌握呢？哎，确实也是很多的一些操作的空间哈。
0: 对，而且他的招还有一些黑名单嘛，还有联合的惩戒，以及那种停业整顿啊，吊销他的卫生安全许可证啊，我们看得到，确实是也是有那么多比较严厉的惩罚的，但实际处罚都还是偏轻哈。它的原因主要是首先它违规本身的处罚上限也低嘛，2000块钱的上限是在2011年定的，就已经不适合现在的经济水平了。当然它的基层执法的资源也不足，有的区县就是2-3个持证的执法人员，但是要管的是几百上千家的住所和场所嘛。当然它这种多头监管，它是由卫健、文旅还有市场监管部门都在监管的，但又管的又不全。
1: 对，我们国家我发现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哈，感觉有人在管，很多部门在管，但是一旦出了问题，你向某个部门去进行投诉，某个部门说哎不是我的事儿啊，是谁谁谁的事儿，就是感觉大家好像都在负责，但是又不是，就是出了问题打板子的时候大家都在躲，哎，都在推，这个就有点麻烦了啊。
0: 对对对，这种往往还要靠自媒体来曝光嘛，当他的这个违法成本就远低于他的收益的时候，酒店你想他被查出来了只是罚2000块，但他省下的是每天的布草的洗涤费，他的人工费，还有消毒的成本。
1: 省下的是一大笔钱，罚的是小钱儿，
0: 哎，
1: 顶多也是毛毛雨，对他来说不疼的啊。隔上一段时间啊，咱们又不换，哎，看你怎么着吧啊。甚至说的难听一点，咱们跟那些执法人员偷偷的塞点红包，哎，这事儿就这样过去了。本来可以罚个1万的，咱们执法人员可能就罚个2000，最低下限哈，这样罚一罚。所以我刚才说，什么时候罚2000，什么时候罚2万，应该有这种清单式的这样的一个执法的标准。
0: 对，是这样的。
1: 好，我们来看一看，目前来讲哈，刚才小冉也说了。多头监管，但是好像出了问题大家都在推打太极。卫健委在管，文旅部门在管，市场监管部门都在管，好像也管不住，好像人多了也婆婆多了也好像关不住媳妇儿哈。哎，就应该有一个婆婆哈。
0: 对，
1: 其实核心的部门呢还是我们的卫健委在管，当地的卫健委。这个以前呢我都没想过，我以为啊这个酒店住宿卫生这块是咱们这个文旅部门在管。确实文旅部门呢他在其中也负责，他负的是什么责呢？他是由当地的卫健委去检查你这些酒店的这个环境卫生怎么样，做不做到位。如果说情节严重的要摘星，或那个特别就是恶劣的，文旅部门根据卫健委提供的这个检查卫生的情况，再来决定要不要处罚，处罚多少标准，然后再来决定是降星呢还是摘星呢，或者是直接的停业整顿这种哈，真的就动到他的这个大动脉了。
0: 对，是这样的。他们这种文旅部门是管他星级评定嘛，但罚款和停业整顿都是卫健委来做。但问题又来了，谁在监督我们卫健委呢？
1: 对，谁来监督我们卫健委？哎，我们发现就是你不能灯下黑呀，有的时候执法人员就是我就是监督你的，那谁来监督我呢？因为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 他也可能是什么呢？执法

0: 犯法呀，那个什么人家塞点红包啊，或者是某个领导打个招呼啊，啊，这事儿就这样糊弄过去了哈。他直接伤害的是咱们旅客的一些利益啊。酒店这样长期的不注重环境卫生，那有的人传染上这个病，传染上那个病，那我这些那费用谁来买单呢？啊，这个钱还是小事儿，那我传染这个病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够主治好，哎，我的这个精神损失啊，这些由谁来承担呢？所以我们想，不管是卫健委也好啊，还是我们的这个文旅部门也好，你作为执法部门的话，谁来监督你？这个是最非常重要的。
1: 嗯，我们发现他的上级卫健委其实是对下级有业务考核的嘛，他的政府也有整体的绩效评估，人大呢也有评议和质询嘛，他的审计部门会查他的资金和项目，还有12320这个公共卫生热线是接受我们公众举报的。哎，如果
0: 我打住了，12320、12315倒是很多人知道，12320知道吗？你知道吗？
1: 第一次听说。
0: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看这条热线都不知道怎么举报，他都不让你知晓，他你不知晓了怎么去举报，连途径都没有。
1: 嗯，所以说大家今天听了我们这个节目，那我们都知道12320这个公共卫生热线了，我们就可以遇到这种酒店卫生问题，我们可以去积极的投诉，这本质上也是在给当地的卫健委的监管效能打分嘛。
0: 嗯，
1: 当然也可以打12315和12345，这也是很高效的。如果你觉得我们这个卫生问题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你想推动一个制度的改变呢，也可以通过当地的人大的线上平台去反映，比如说那个民情直通码之类的这种渠道。但日常维权呢，想得到一些赔偿呢，这种12315、12345和12320这个热线就够了。
0: 嗯，话说回来哈，你说的那种推动制度的改变，哎呦，这个小老百姓说，我哪有这个能耐呀？我还推动制度的改变，我只想解决我自己的这个事儿啊。别人犯了事儿，遇到这种情况，我可能还没这个能力啊。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有的人有这样的一些，雄心壮志啊，有这样的一些认知。有的人说我解决我自己的问题，其他人遇到那些问题不是我的事儿啊，就是小老百姓就是这么一点想法。比方说，成都的来到重庆了啊，或者广州的来到重庆了，发现住我们重庆某家酒店就有类似的，不干净不卫生，甚至发现那个酒店服务人员又擦了马桶那个抹布，又去擦杯子呀，又去擦那个面盆啥的哈，特别的恶心。那我要去投诉，有的时候吧，酒店的那个前台肯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对
0: 啊，你说我去投诉当地人大，当地人大的我是外地人，比方说成都人跑到咱们江津来要投诉江津某家酒店，我还不知道你人大的地方在哪儿呢？过节谁不放假呀？是吧？哎，你说多被动啊，是吧？所以也可能也只有通过啊，那个什么12315、12345、12320哈，这些热线针对外地的朋友。但如果说你是本地的，哎，你就是重庆咱们上几个区县之一，江津的跑到永川去，哎，永川的跑到南川去，那我们就可以可能对当地的这个人大呢有一点了解，哎，也可以去进行这个线上的一些投诉，民情直通码啊，民情直通码这样的一个投诉的渠道。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投诉的渠道能畅通一点，能够多一点。
1: 嗯，对，我们现在也发现目前超过55%的消费者都认为哈，这个处罚还是太轻了，是没有震慑力的。我们业界和学界的呼声都是要大幅的提高他罚款的基数嘛，最好是引入暗房按日这么累计的处罚，把严重违规的人呢是列入到这种行业的黑名单。这些建议呢，我觉得都是未来法规修订要解决的方向嘛。
0: 对对对，刚才说到这个2000到20000的这个罚款，有的可能为了保护当地的文旅产业吧，哎，由当地的这个卫健委检查了以后呢，文旅委来罚款，说不定是熟人呢，或者说文旅委说，哎呦，这个曝光了以后处罚这家企业，那会不会影响大家都不在这家酒店去住呢？而且这家酒店说不定还是我们当地比较好的4星5星级酒店哈，你不是砸我们当地文旅的招牌吗？他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些顾虑哈。
1: 对，
0: 所以这个有法，有没有法

0: 来进行一个监管是一个前提，有了法以后，执法人员的这种松动，这种操作的空间，你直接会影响到执法的这个力度到底严不严。话说回来哈，刚才这个2000块钱这个罚款，对于很多酒店来说，真的就是毛毛雨，也就是他2-3天、3-4天的这个房费，但是他节约的是大量的这个咱们的这个员工的这些清洗的费用啊，
1: 对，
0: 咱们扫垃圾的这些费用啊，还有就是员工的这些加班费用啊，这些工资节约的是这笔大钱。你罚的2000块钱真的不算什么，所以有的人认为超过半数的人为罚的太轻了，这还是咱们这个10-20年前的这个标准，那个时候普遍工资收入比较低，那罚的比较轻。那现在的话，大家生活条件好了以后哈，你再罚个2000块钱，真的对于涉事的酒店民宿不足以产生震慑的作用。
1: 嗯，对，我觉得既然现在的酒店环境目前还

0: 爸，什么是爱国？
1: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0: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 你爱我们的家吗？
0: 爱。
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0: 不会。
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0: 嗯，
1: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 在家里是家风。
2: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 在家外是品行。
3: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0: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4: 时代翻济沧海。
1: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

0: 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

0: 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1: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2: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3: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3: 来，

0: 手术很成功。
1: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2: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在如今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呢，喜欢在家里摆上几盆绿植，它们能净化空气，美化空间，更能治愈我们忙碌一天的疲惫。但相信很多人呢，都有过这样的烦恼，这精心买回来的盆栽，养着养着就叶子黄了，根烂了，枯萎了。明明是每天都在花心思花时间照顾，却怎么也养不好，甚至自嘲是绿植杀手。其实啊，养好家里的盆栽从来都不是靠盲目的去多浇水多晒太阳的这种盲目照顾，而是一定要去掌握一定的科学简单的居家养护方法。所以说呢，今天这档节目啊，我就从这种非常接地气的角度，从咱们选盆到配土浇水光照施肥修剪，再最后到病虫害的防治，新手避坑，全方位的来教大家如何在家里轻轻松松的就把咱们心仪的这个盆栽养得枝繁叶茂，常年翠绿。不管您是养花新手，还是养了多年总养不好的朋友，听完今天的这期内容啊，都能告别绿植杀手称号，让家里的每一盆的差距。家里面它的这种空间属于是比较封闭的，光照也不太均匀，通风也是有限的，温湿是稳定的，植物的生长节奏被彻底改变，所以呢，我们的养护方式必须跟着居家环境来调整。养好盆栽它有一个底层逻辑，其实呢，这个底层逻辑总结起来就是八个字，顺其天性，按需养护。每一种植物都有自己的生长习性，喜阴呢还是喜阳呢，喜干呢还是喜湿呢，喜肥还是耐贫瘠，只有摸透了它的脾气，咱们再配合简单的居家操作，哪怕是忙碌的上班族租房党也是能够把植物养得很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的从最基础最关键的环节一步一步的来拆解居家盆栽养护的一个整体的流程。第一步呢，我们要做好的就是选对盆儿啊，这个是盆栽活下去的一个基础。因为很多的朋友买植物啊，只挑好看的花盆，陶瓷盆、釉面盆、五孔盆，摆在家里面呢，那个盆可能比植物还要漂亮，但这往往就是植物死亡的第一步。花盆它其实不只有装饰属性，它更是植物的家，透气呀、排水呀，比颜值其实来得更要重要。首先我们来说花盆的材质，居家养护首选有三种盆。第一种呢叫做陶土盆，也叫瓦盆，这种盆呢它的透气性绝佳，水分能快速散发，最适合怕烂根的植物，比如说哪些呢，有多肉、兰花、发财树。第二种盆啊叫做加仑盆，它呢就比较轻便耐用，排水好，性价比高，比较适合比如说绿萝呀、吊兰呐、

月季啊，大部分的绿植哎都是可以适应的，所以呢，咱们可以去店里问一问有没有叫加仑盆这个名字。第三种呢，哎，性价比也很高，叫做塑料透气盆，它的底部和侧面有透气孔，适合室内摆放，不挑植物。而大家最喜欢买的，刚才我们在上面提到的那种陶瓷釉面盆，颜值高是高，但是哈，它的透气性是极差的，不是一般的差，水分呢就特别的容易闷在土里，很难干，非常容易烂根。如果是实在喜欢，我们建议把它做成这种套盆，比如说里面咱们放上述的这种陶土盆啊、加仑盆啊，或者是塑料盆啊，外面呢我们再把它放上陶瓷盆来装饰，这样呢就可以做到既美观又不伤植物，一个非常实用的小技巧。其次呢，除了选这个盆的这个材质，我们还要注意啊花盆的大小，这是很多人忽略的关键点。大盆养小花必死无疑，小盆养大树越长越弱。植物的根系啊需要和盆土匹配，小花用大盆土壤就太多了，水分呢就长期的干不了，根系会缺氧腐烂。大植物用小盆呢，它的根系又舒展不开，吸收不到养分，自然长不好。所以说呢，我们居家选盆它的这个大小是有一个原则的。比如说这种植物灌幅和花盆的直径比例成1:1最合适。比如说打个比方，再讲的通俗易懂一点，这个绿萝的小苗用10到15厘米的这个盆就够了，等根系长满盆底，从排水孔钻出来，咱们再换大一号的盆，不要这个一成不变一直用那个盆，咱们可以随时调整的，可以换的，每次换盆咱们只大一圈，不要一下子这个又换的太大啊，始终是要跟这个植物的灌幅成这种1:1的比例才是最好的。还有呢，这个花盆的排水呀，咱们在选盆的时候也要注意到，因为所有居家的盆栽花盆底部都是必须要有这个排水孔的。无孔盆呢，它只适合去培养哪种呢，那个水培植物。如果说您是这种土培的植物啊，用了无孔盆，90%以上都会烂根，所以说呢肯定是养不活的。同时呢，盆底在这种有孔盆的前提下，咱们还可以垫一层陶粒啊、碎石啊、碎瓦片啊，来增加排水性，避免土壤堵塞排水孔，这一步简单却非常的至关重要。然后呢，在这个做好了花盆的这种选择的基础上呢，咱们接下来就可以做好第二步，就是配好土。如果说啊，刚才咱们提到的花盆是植物的家，那么土壤呢，就是植物的粮食。土壤不透气，没营养，再怎么浇水施肥，植物都养不好。居家盆栽呢，绝对不要直接挖小区花园里的原土啊，原土呢，它特别的容易板结，有虫卵，透气性呢也比较差，在室内花盆里用不了一个月就会硬得像石头啊，特别的这种板结，根系呢是完全扎不进去的，所以呢怎么养得活呢？我们在家配土的时候，不用去买那种昂贵的专用土，用3种常见的介质就能搭配出适合绝大多数绿植的万能营养土，那就是泥岩土加珍珠岩加我们的椰糠，比例呢按照5:3:2来混合，它的这样的一个混合了以后啊，透气、保水、营养都是能够跟得上的。我们常见的绿萝、吊兰、发财树、龟背竹、多肉、花卉都能用。那么针对不同习性的植物呢，我们可以稍微微调一下比例，比如说喜干怕涝的植物，多肉啊、虎皮兰啊、仙人掌这一类的，咱们就可以增加珍珠岩的比例，提高排水性，比例呢就调成4:5:1。如果是喜湿喜肥的植物啊，比如说绿萝、龟背竹、春雨，来增加腐叶土的比例，那么比例呢就调整成6:2:2。如果说是兰花、君子兰等肉根质的这种植物呢，咱们就用树皮、花生壳、水苔来代替土壤，透气性呢就更强。另外呢，配土居家也可以调一些小料啊，少量的腐熟的羊粪、蚯蚓粪来增加土壤的肥力，而且没有异味，适

和室内。如果担心土壤有虫卵，配好后咱们可以用一个小技巧，就是在太阳下暴晒三天，或者用开水烫一遍，简单杀菌，避免后期长虫。咱们记住一句话呀，这个配土的技巧就是疏松透气不板结的土才是盆栽的好土，只要土壤对了，盆栽养护就成功了一半。好的，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即将过半。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着回来聊家养盆栽的那些实用小技巧。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多

0: 欢迎收听 FM 98.7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0: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0: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0: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2: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0: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4: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5: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0: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6: 李叔，你干嘛呢？
7: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6: 那可不行，那是消防通道。
8: 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9: 可那是消防通道吧。
8: 没事，咱们就吃个饭，一会儿就走。
10: 喂，幺幺九吗？我们这儿着火了。
11: 报告，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无法通过。
12: 消防通道，生命通道，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勿占用消防通道。

0: 来，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我们 FM98.7，我是今天的主播燕婷妹儿，
1: 我是今天的主播四季蛋儿。
0: 啊，然后四季蛋儿介绍还个人噻，你是哪个哟？
1: 哎，就没见到嘛，
0: 就没见
1: 了，认不到了哈。你听我们节目的老听众们肯定是晓得哈，四季蛋儿是哪个朋友，就不再过多的在做介绍了，主要是要跟大家要摆一下好吃的东西。
0: 哦，那先从哪个摆起走啊，四季蛋儿？
1: 说实话哈，那个秋天家来了哈，大家都还是叫啷个样，有点燥哈，我们需要吃点清热的东西。
0: 清热
1: 的
0: 东西多了呀。
1: 有一种动物非常非常清热，
0: 老鸭汤，
1: 对头，鸭子。
0: 哦，我真的第一感觉是想起老鸭汤。
1: 不是，它很清热，就是一般一些胃寒呐一些东西的人，他还不适宜吃老鸭汤哈。其实说句老实话，那个鸭子哈，它有点两极分化，喜欢吃鸭子的人。真的，我跟你说嘛，就是喜欢得不得了，各种烤的、煎的、炸的、炒的、卤的鸭子都可以吃。他不喜欢吃鸭子的人，他是沾都不得沾，他始终觉得那个鸭子哇，味道有点重。
0: 那种味道有点重，鸭子味道哈。
1: 所以说，大家吃一根鸭子哈，大家都会觉得，要想吃的味道好，要啷个吃。甚至我讲嘛，有些地方的鸭子都有不同的吃法，比如说南京，南京有个桂花鸭叫盐水鸭，也叫
0: 盐水鸭
1: 啊。我觉得那个味道就是寒，对一个纯寒，对于我来讲的话，好，但是有些香的还是很香。好，然后还有一些地方啊，吃那个卤鸭子哎，酱板鸭，对吧？好，今天我们给大家讲那个地方的鸭子哎，说实话也是比较火最近。
0: 哦，
1: 福建
0: 的鸭子，
1: 对，然后那个鸭子哈叫那个名字啊，它名字还很奇怪哈，叫做罗大胡子非遗里无熏鸭腿儿。
0: 哦，相当于就是熏鸭子哎。
1: 对，
0: 这个鸭子是熏的，
1: 对，
0: 熏的。
1: 它来自我们中国的那种熏鸭子乡福建三明哈，它也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0年了，只做一只鸭子的一个。硬核老字号，
0: 哦，鸭子拿来熏子，
1: 对，还有一个老字号，你既然提到，我都在提，对嘛？说到那个东西哈，和乐山就不得不提到了。
0: 哦，甜皮鸭，
1: 对，
0: 哦，
1: 这个也是他们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那北京烤鸭呀，
1: 也是，它也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对，当然，
1: 我们吃的那种很多那种鸭子哈，真的喜欢吃的朋友，
0: 哎，对，这很有地方性，而且
1: 对。而且它鸭子哈都是那种叫麻鸭，麻鸭就是花麻鸭，
0: 是那个品种，
1: 对，然后但是吃起来的时候那种味道跟口感呢，大家都还是觉得可以，因为它把那个你看我们说的甜皮鸭，它的重味其实它就是在甜，然后那个烤鸭也是用那个果香木来烤，烤了之后刷的那个蜂蜜嘛，所以它是很脆，它也加甜面酱，它也是个甜。好像我们今天讲那个熏鸭，它都是味道不同，有一点点还有点点区别哈，
0: 那个福建都喜欢吃熏鸭子，还说实话，那个牌子还是很久很久了哈。说是那个罗大胡子那个人呢哈，相当于就是他是1995年都创建的那个鸭子，而且当时他们那个鸭子全是大长腿的，然后单只鸭子那个鸭腿啊，基本上都是一个鸭腿都超过了3两那么重。哈，而且他们鸭子首先卤拿来的
1: 熏，对呀，
0: 就是每一个工序都保证它是火候啊，味道啊，又可以入味啊，熏的那个香味啊，好，又可以到刚刚好哈，全程，而且他们那个熏全程是不用明火的，
1: 那个熏还有个工艺叫做大米隔火熏香，
0: 对，隔火，
1: 对，所以说没得明火，就是说白了，就是我们用那种像我们吃个，像我们江津的烟熏豆腐一样，个秋个嘛，
0: 它其实是先卤了过后再把它熏的味道再进去，
1: 对头对头哈，然后还有啊，就是它那个肉质啊，它会很那种叫啷个呀，回弹。卤汁在纹理之间也是若隐若现呀。
0: 我觉得经常很多那种卤制品啊，卤制品还好一些，就是熏制品，它都会很干。
1: 对头。
0: 感觉很多地方。
1: 秋天那种，它要蒸，它要蒸干点。
0: 那它那个都不会，它因为它先卤，然后再熏的时候它还好，它要把那个纹理啊，那个鸭子肉啊，哈。

0: 它要你如果是到后头的话，吃的时候一刀切开，它那个汁水都已经溅出来了。
1: 对头，
0: 所以它都不干。
1: 它那种有三个字来总结那个鸭腿腿，叫香，然后还有鲜，还有糯。有些它吃起来它很柴，那腿腿肉啊，还有筋子啊，有些都很柴，但是那个吃起来就是鲜香糯，那肥嘟嘟那种鸭肉啊，它是感觉有点那种米熏香的那种味道哈。说实话，就是还有一个鸭子，我觉得它那种吃法呀，也是我们江津上呀干鸭村那个东西，它那个鸭子啊，也是它都是相当于偏干。摆起来的时候味道，对吧？
0: 干鸭村那些年，我觉得还没
1: 滋润点儿
0: 啊，滋润点儿啊。大家我不晓得那两年就没去过。
1: 我没去吃过，但是我停留的印象，它还是很干哈。然后包括那个鸭子，凉皮的张鸭子，它也是一种很干，
0: 也收得很干，但是也没得干鸭村那个干。干鸭村印象当中都是
1: 干的时候真的干，对不对？然后它，关键它卖的又比其他的要贵些。一般的鸭子哈，外头一般都是二十几块钱，它
0: 四十
1: 多，最多相当于贵一半。然后我理解的就是它把水分整脱了嘛，它要赚成本嘛。我都是个想，你说真的整得很干。
0: 哎，但他们家的那个干鸭村鸭子还是选的挺大一只的。
1: 嗯，它
0: 中油味，
1: 不管大小，
0: 中油味特别特别的。
1: 对对对，但有些喜欢，我也听过两极分化的评论，喜欢吃觉得又香，啃起又，因为它干嘛，啃起又很舒服，下筋儿那些很安逸哈。但是不喜欢吃的朋友都说的是，哎呀，这油味很重哈，
0: 哎，
1: 都挺有点杠味，相当于说白了嘛，都是那种有点杠味哈。当然，像我们今天讲的那个熏鸭呀，它的味道又不一样了，是不是嘛？它是那种米香来秋的那种感觉。
0: 而且个鸭子，同时它有那个保留它那个本身那个肉香味道，还是挺重的。
1: 对对对，哎，鸭腿哈，我看了一下网上的价格，我觉得还是多合理的哈。八个只要79块钱，16个只要139，投下来才几块钱一个。外头买个鸭腿卤起来的话，都还是8-9块，
0: 哎，对，
1: 都还是可以哈。然后别个也说的还是没添加防腐剂啊，常温储存哈，都可以吃起。好，如果大家要买哈，可以在网上来找哈哈，都叫罗大福子米粉鸭腿。
0: 哎，对，大家吃过罗大福子那个牌子没得吗？
1: 我没有，
0: 可以去找一下子呢。
1: 我只吃过小罗卤鹅。哎，其实鸭子跟鹅呀，我觉得区别都不是很大。但是鹅肉
0: 要肥一点，
1: 哎，它皮皮要肥一点，
0: 皮要厚些。
1: 对对对，但吃起来都没得很那个的。
0: 它肉也要厚实一些，它要有水分点。
1: 它肉吃起来还是绵杂一点嘛，
0: 糯一些那种感觉。
1: 对头哈，你看今天我们讲那个罗大福子，别个还是总结了六大讲究，为啷个它那个味道啷个好？它首先它那个香料都是选的多种香料，黄金科学的来配比，味道比较浓烈。然后大米讲究，他说的不是要米香吗？它是黑土玉米的大米哈，然后整个是香酥浓郁的。好，熏锅也是有讲究的哈，特制的熏蒸锅，然后立体环熏哈，秋满要秋匀净哈，然后味道也是够纯哈，湿度也有讲究哈，25%的蒸汽含量，让那个鸭子哈蒸汽缓缓的浸入那个鸭子的皮皮。

0: 更肥，就是吃起来我也觉得有点腻，但是我觉得蘸酱生蚝更爽。
1: 嗯，
0: 哦，哎，还不是那个海鲜拿来烧烤也是一类哈。
1: 对头，对头，
0: 也是一类。嗯
1: 嗯，有些朋友喜欢吃海鲜烧烤。对吧，有些他都喜欢吃点牛肉肉串，
0: 嗯，
1: 有些只喜欢吃素菜，都有，每个人都不一样。
0: 哎，说徐州烧烤的那个哎串小串一串一串的肉串都黑霸道。
1: 对头，对头，嗯，我觉得这个味道也是。
0: 还有就是那个烧烤的炉子，嗯，我觉得好关键了。像今那些现在有那种鲜活烧烤噻，
1: 嗯，
0: 它就跟一般的那种烧烤的不一样哈，
1: 对，
0: 就是大排档那种烧烤，它那个炉子啊都是下面一层，上面都是两千哈。
1: 哎，将军那个烧烤我觉得好吃，你突然提到我都顺嘴一种，都在时代港湾对面还开了一家叫乾隆烤鸡，
0: 哦，
1: 贵州烤鸡，以前的万州烤鱼那家开发了，然后就开了一家乾
0: 隆烤鸡吗？
1: 对，它价格偏贵，嗯，一
0: 烤鸡，
1: 它有烤鸡，
0: 哦，
1: 烤鸡翅，它有的价格都是那个烤鸡的价格。
0: 鸡腿烤鸡翅好多钱？
1: 我们那天我看哈，一二三四五六五个人吃了接近700块钱嘞，啊，价格很贵，哦，但我们点了两份两盘两称的，应该是，因为我没有去，我是后面去吃的。
0: 最近
1: 是贵州烤鸡啊，可好吃了，
0: 好好好，
1: 和海椒面。
0: 哪天我去尝一下。
1: 蘸水也好吃，还有折耳根蘸水，味道还不错。
0: 德干那家烤鸡，嗯，烤鲜鸡吃过没得？
1: 德干那家啥家烤鲜鸡？在哪？
0: 鲜活的鲜。
1: 在哪点？
0: 在那个德干那个
1: 二中那边老街吗？
0: 二中
1: 啊，
0: 然后前面往前面走啊，邮政储蓄银行对面。
1: 哦，我听到说过了，我没去吃过，可以哪天去搞。
0: 他刷了酱的，还不错。
1: 要得，那哪天我可以去
0: 尝一下。鸡腿啊，那些都是25。
1: 嗯，
0: 啊，他是卖鸡的每个部位，还有鸡杂都有。
1: 对。
0: 啊，对，还有很不错，开心，都是在德干那个馄饨花旁边挨到的。
1: 嗯。
0: 德干馄饨花很多朋友找到那个门面上。
1: 对头，对头，我说那个小门
0: 啊，
1: 嗯，
0: 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对面。
1: 对面哈，要得，我那天就可以去吃一下。嗯。
0: 是的，也有很多好吃的介绍给大家了哈。
1: 对头。
0: 还有啥子好吃的介绍没得？
1: 嗯，还有啷个介绍？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嘛，等下半场回来再跟大家来摆一下。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2009年9月8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孙伟明醉酒驾车造成四死一伤案二审宣判，依法判处。
2: 2009年12月23日，南京市江陵区630特大醉酒驾车肇事案在南京市中院一审宣判，肇事者张明宝被判处无期徒刑。
3: 酒后驾车引发的交通肇事触目惊心，仅2009年，全国因酒后驾车引发的交通肇事就达5969起，死亡2665人。
4: 2011年5月1号起，备受公众关注的刑法修正案8和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施行。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5: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挫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
6: 苏东坡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始终保持达观性情。在杭州，他兴修水利，修筑苏堤，责备一方百姓。下黄州，他耕田种地，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
7: 爱迪生在寻找灯丝材料的过程中失败了1200次，别人说还要继续吗？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已经发现有12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他的发明照亮了全世界。
5: 乐观面对生活，人生更加精彩。
8: 骄阳下，一群人在行路，口渴难耐。
9: 快看，路旁有棵梨树。
8: 大家纷纷摘梨而食，干渴一扫而空。可是唯独有一位年轻人不为所动。
10: 哎，兄弟，您怎么不摘梨呢？
11: 这梨树不是我的，我岂能随意摘取呢？
10: 嗨，也没有人看守，我看这就是无主的梨树。
11: 梨虽无主，可我心有主啊。
12: 这是原始记载学者许衡的故事，有违社会文明却手到擒来的痛快与方便，是每天都可能遇到的诱惑。这时心中尊严和价值的尺度往往比成文的规定更有力量，这就是践行文明的精义。
8: 时刻不忘我心有主，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13: 师傅，去三里屯。
14: 好嘞。
13: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4: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3: 这不没警察吗？
14: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3: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4: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3: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4: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15: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锁定在我们 FM98.7 雷律师正在为你播出的金金玩，我是闫丽儿。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四季蛋。
0: 那段时间可能秋天家还有多吃的东西都要变化了哟哈。就最近我也是吃了好多只螃蟹了，不知道朋友们吃了没有呢？
1: 对，扒开开来就是正正。开始挣钱了，
0: 对，人家说秋风起，蟹脚痒哈，高粱红，螃蟹肥哈，对于很多老铁们来说，
1: 对，喜欢吃，
0: 秋天特别喜欢吃螃蟹那个事情，好，一剥剥壳哈，一剥开那个壳那个，哎呀，是那个肥得流油的那个，金黄金黄的，膏啊，蟹呀、黄啊。肉啊，哈，那个肥美起来跟羊儿，哎，我想起都流口水。
1: 对，
0: 因为头两天我还吃了一只特别大的螃蟹，是跟盘子一样大，比我拳头还大呢。我觉得太好吃了。
1: 我说实话哈，就是爬海来说，有的人也是喜欢吃的很。
0: 那爱吃，喜欢吃的那哈黑那爱。
1: 有些很喜欢吃啊，有些朋友们啊，就是顿顿，有些可以顿顿都吃螃蟹，真的是顿顿吃都觉得很不错，而且像沿海，不叫沿海，就是产盐湖哈，就是那大阳澄湖那些地方，
0: 产大闸蟹或者海蟹等等，
1: 对，
0: 各种蟹的，
1: 天天他都可以吃那个呀。而且对于我来讲，我是觉得它又没得肉的，然后又没得又难得剥又难得啃哈。有些真的吃的时候，那个蟹把劲儿一铺开，还要啷个来剪刀来剪呢？是真的是诡异得很。所以有些人呢，他吃起就觉得很麻烦。
0: 他就是稍微麻烦一点点，但它的味道哈，为什么就是有些人他就喜欢吃它那个味道，它那个膏，它那个黄。
1: 对，
0: 青壳白肚哈，阳澄湖大闸蟹哈，那个金毛黄，金爪黄毛的那个蒸熟那个黄是黄灯是特别好，特别好看哈。哎，我最喜欢吃螃蟹的就是，其实它是有回甘的味道，独特的回甘的味道。
1: 我理解不了哈，我只能搭配你。
0: 实际上就是不是很喜欢吃螃蟹，
1: 不是不是很喜欢吃，我就是不会吃那个东西，
0: 完全不吃。
1: 对，当有些人哈，一只螃蟹下肚过后啊，嘴巴头都觉得哇好香啊。
0: 但是我也不会吃得到很多，因为我也觉得它剥起来很麻烦。你让我剥吃个两个以上，我完全不行了，
1: 太寒凉了，
0: 我觉得有点累。但是那一口下去那个味道，甜腻甜蜜蜜的感觉，我觉得太香了，很馋。就想起那个味道，我觉得很舒服。
1: 对，
0: 大家晓得每年阳澄湖的产量它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它实际每年的实际生产量只有2000吨而已，2000吨。但是全国各地说是吃阳澄湖大闸蟹，吃了80多万吨，但是其他的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哪点来的呀？
1: 阳澄湖的吧？
0: 它都有点打擦边球，有些地方的那个。
1: 其实说实话哈，对于那个蟹来说哈，大家，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跟大家哈那期节目来科普一下那种螃蟹，到底哪些螃蟹是啷个吃，那就。特别特别的多了，啷个来吃那个螃蟹？好，刚才燕妮妹说的哈，秋风一吹，哇，菜市场那个螃蟹真是多得不得了，
0: 多得很，确实。
1: 你都开始去选螃蟹了。其实我们螃蟹要分两类，一个是淡水蟹，还有一个呀，就是刚才前面说到的海蟹、海水蟹。好，那我们今天一个一个的来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嘛。
0: 要得。
1: 多得很，我跟大家说，一共有15种螃蟹。我跟你讲，第一个就是我们淡水蟹最出名的。就是刚才燕妮们提到的阳澄湖的，它的名字就叫大闸蟹，
0: 那个品种叫大闸蟹。
1: 它的分类哈，它属于淡水蟹哈。

0: 型呢，中到大型。嗯，常见的吃法还是比较多哈，有那个清蒸啊、醉蟹啊，我晓得你吃过醉蟹没得，就是用黄酒来泡的。
1: 哦，我吃过。
0: 还有蟹黄面哈、蟹粉、豆腐等等。好，然后那种蟹哈，挑选的时候我跟大家说要啷个选哈，要选那个青黑色的那个一个背脊壳，然后那个鳖足的那个上面哈，鳌足上头要长满那种棕黄色的绒毛。好，八条腿啊，稍微修长一点，拿到手头啊，沉甸甸的，肚子啊鼓起来的，那个就感觉是蛮黄蛮高的那个一个状态，那种蟹哈。好，当然刚才我说了，还有那种叫啷个呀，吃有些朋友要吃醉蟹的，拿那个黄酒、生抽、冰糖，好，香奈巴果、花椒、桂皮泡烂，把它磕到那个密封箱头哈，冷个三到五天，打开的时候那个酒香，那个是苏州人特别喜欢吃的秋天独有的那么一个味道。
1: 哎，对，那个味道是特香，
0: 大家可以看看那个选哈，跟大家真的讲了哈。好，第二种蟹也属于淡水蟹，它叫河蟹，那个个头都要稍微小一点点了，它最大的也才三到五公分，没得好大只的。
1: 就是我们在那些小个小哥哥小细细的头子去搬的那个螃蟹。
0: 对头哈，那种做法最常见的是啥子？就是炒香辣蟹，叫香辣炒河蟹，它就比较小的来炒来说的话哈，然后它的肉质它像蟹黄量肯定都不如大闸蟹了，那个都肯定是有那句说那句，但是它的肉质是很紧实的，味道很鲜美，适合家常的做法。
1: 嗯，
0: 好，所以说一般都是炒啊，还有河蟹炖豆腐呀来吃。好，啷个挑啊？跟大家也讲一下哈，抓起来要动，然后要新鲜，壳壳也要硬的，不要那种软塌塌的，好，肚脐眼饱满的要优先，那种螃蟹都是比较科学和合理的了。嗯，
1: 哎，那是河蟹哈，
0: 嗯，
1: 哎，我觉得河蟹还可以拿来炖炖豆腐，
0: 就是啊，煮豆腐，老人和小娃儿都还是很喜欢吃的，
1: 嗯，
0: 啊，
1: 哎，嗯，就是可能有些朋友还没有吃过一种吃法，
0: 对头对头，
1: 啊，都，就是把它那个切，要对半切开，
0: 嗯，
1: 啊，然后热油煎，煎它变色过后加那个姜片儿、葱段、料酒和高汤，
0: 嗯，
1: 然后再加嫩豆腐一起炖个十多分钟都可以啊。
0: 对头，
1: 汤色它是比较白的，然后很鲜的，
0: 对头，
1: 豆腐都吸满那个蟹的那个鲜。咸味道，
0: 对头对头，
1: 哎，真的是蟹拿来炖很少的，
0: 嗯，
1: 啊，它可以拿来炖豆腐，记得哈，
0: 嗯，
1: 河蟹，
0: 嗯，
1: 好，然后还有一种蟹是石蟹，
0: 嗯，也是淡水的那种蟹类当中的一种，
1: 哎，那个石蟹它是躲在那个石头缝儿里头的，哎，嗯，其实它只有2到4厘米，也比较小，
0: 嗯，对头，
1: 哎，要看到它很小，其实它肉质还是挺紧实的，
0: 嗯，
1: 啊，而且它的四肢很发达，因为它在那个石缝里面，
0: 哎，对，它要去刨石头
1: 啊。石蟹的大家都很适合，哎，脚脚都拿来吃，它跟脚脚的肉是很好吃的，
0: 对头。
1: 那个石蟹的话，最适合拿来炒了，很小一只，还很小一根壳壳，
0: 对头。有的还喜欢拿来做盐焗，
1: 哦，
0: 也是拿来
1: 焗，
0: 对，盐焗。加粗盐呐，啊，把个花椒、桂皮也是把它炒热，然后把那个石蟹擦干了之后埋进去，小火焖个15分钟左右，然后敲开那个蟹壳壳哈，盐的那个壳壳哟，然后整个那个蟹肉都锁住了所有的鲜美的味道，
1: 还是非常棒的哈。石蟹要那个吃，
0: 嗯，
1: 好，第四个品种跟大家分享一下，嗯，红毛蟹。
0: 嗯，这个蟹我看到过的。我一直以为它是熟了的，结果人家就是这种红色的。
1: 对，人家本来就红色的。
0: 对，
1: 黑毛蟹它是青壳壳哈，
0: 哎，
1: 然后都是蒸了过后再变红。人家那种红毛蟹，
0: 本来它都是红的。
1: 哎，活起的时候都是红色的。啊，脚脚长很多毛，
0: 嗯，
1: 最好分辨了。
0: 对头，对头，对头。而且它最适合啷个吃都是清蒸，吃它原本的鲜甜本味，蒸个10到12分钟都可以了。然后蘸醋啊、姜末、白糖，哇，就可以了。好，有的拿来还可以拿来炖鸡，那个红毛蟹
1: 哦，
0: 秋冬季节的滋补汤，
1: 哦，那个季节哈，
0: 嗯，
1: 来炖老母鸡，
0: 对头对头，
1: 可以。
0: 好，还有一种叫蓄蟹，
1: 蓄蟹是哪种？
0: 它因为它早晨起来，它早晨起来活动，
1: 啊，
0: 所以说它就叫蓄蟹，旭日东升的那种蓄蟹，
1: 哦，旭日东升，
0: 对，它早晨起来活动，它也都是属于那种青绿色和黄褐色的那种壳壳。好，脚脚也是比较长的。
1: 淡水蟹还是海水蟹？
0: 淡水蟹，它也属于淡水蟹，
1: 哦，哈，
0: 它比较适合做啥子？蒸蛋或者是清蒸那种蓄蟹来说的话，蓄，
1: 嗯，
0: 蟹蒸蛋还是比较科学，都是蒸芙蓉蛋那
1: 种。那种味道不太大啊，
0: 对头对头对头，嗯。好，然后那淡水蟹基本上都是那种，好，海水蟹都多了。 海水蟹整个一共有十种、哦、
1: 海水蟹吃的最多的是梭子蟹吧。
0: 嗯，对，第一个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梭子蟹。
1: 嗯哼，
0: 它属于沿海地区比较常见的一种蟹类哈，它比较大个，它到6到10公分，比我们前面讲的活蟹要大得多哈。
1: 嗯，
0: 然后梭子蟹两端尖，中间是比较宽的，所以它像个梭子一样哈。然后它青灰色或者深蓝色，它的肉就比较多，味道比较鲜。然后价格，因为大家都喜欢吃嘛，价格就比较适中。好，然后它也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海蟹之一。
1: 那个梭子蟹来炒年糕都好吃。
0: 哎，有些朋友吃过。
1: 对，
0: 炒年糕的是味
1: 道。江浙一带很喜欢那个拿来做。
0: 对头。
1: 嗯。还有那个葱油梭子蟹。
0: 嗯。
1: 好，然后至于的还有就是，你要想吃其他的特别的味道，那都是比较适合冬天的咖喱的做法，加咖喱。
0: 啊、哦，可以加咖喱来说的话，来熬汤嘛，就、像那种把它熬起。
1: 有点有点。
0: 嗯。
1: 嗯，要练动动的，其实也有把那个手指收了嘛。
0: 练动动的样子，
1: 浓稠一点。
0: 好、哦，还有一种海蟹叫青蟹，
1: 青蟹也常见了。
0: 对、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蟹，它就比那个梭子蟹都还要大个加点了。
1: 嗯，
0: 它可以长到8到15公分、然后它那个脚也是很有。
1: 其实它是中孩的。
0: 嗯，好，当然它那点最值钱，还膏蟹最值钱。它那个蟹膏啊，饱满金黄，非常值得吃。那个。

0: 被时代所铭记。
1: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2: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0: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3: 朝鲜人上，朝鲜人上。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1: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4: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0: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5: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4.1%，创4年半新高。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2: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
4: 和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5: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
4: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权很是欣慰。
6: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4: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权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

0: 收。
1: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到是最幸福的东西。
2: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4: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5: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3: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6: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2: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7: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8%下调至1%，为期2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35%，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2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2: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

0: 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季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3: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4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2: 其他国际消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2: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0: 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2: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0: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4: 我 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

0: 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1: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2: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三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3: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4: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3: 表弟是
14: 观众们气
13: 呀。
1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5: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6: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15: 啊？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8: 哎呀，不对吧，大哥？
17: 你这别再买的吧？
18: 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7: 哦，
1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7: 大买。

0: 不？
1: 15%。
0: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
2: 有。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欲学为先说与贤，长生不死是虚传，少贪色欲深康健，心不瞒人便是仙。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昨天咱们听了一段相声《黄鹤楼》，两位主角呢，一个是刘备，一个是孔明先生。今儿这段子两个主要人物依然是刘备和诸葛亮先生，不过上一回啊是诸葛亮先生劝刘备过江娶亲，这一回呢是白帝城托孤，刘备为给关张二位兄弟报仇时不顾诸葛亮的劝阻，兵
4: 呀何怀着治国的成臣和众将，其说道陛下要保重，战起民心了。

照见你光

了一片情，平生

情侣树在一合情，两件事咱们无日相逢，重聚首愿来生，我在与祖宗们做弟兄。

这都痛后爱了那些

刘备成，我略成，额头

0: 真的，医生，真是想，
1: 这就不行了。
2: 不，我先演习演习。
1: 好，他还不死呢。
0: 朋友们，人为什么活着呢？人活着又是为了什么呢？
1: 问得好。
0: 人光是为了活着吗？不，人不能光是为了活着。如果人光是为了活着而活着，那他为什么还活着呢？
1: 他是要死了。
0: 我认为，人活着就要有理想，有追求。
1: 说得对。
0: 孔融4岁就知道让梨，帕格尼尼9岁的登台演奏，爱迪生14岁就有了发明。可是我呢？我的一生干了些什么呢？
1: 跟这些人比不了。要说你也不错。
0: 不行啊。
1: 不错了。
0: 不行。
1: 怎么呢？
0: 我今年都30多了，连太原市市长我还没当上呢。
1: 还想当官呢？你看，
0: 回想我这30多年，

0: 不起大家的地方太多了。
1: 这从哪儿说起呀？
0: 首先，嗯，我对不起我的父母啊。
1: 想起家长来了。
0: 你知道，嗯，我是我妈妈生的，所以
1: 对
0: 我，
1: 你姥姥生的是你舅舅。嗯，回答正确，加十分。
0: 请原谅啊，我说话有点颠三倒八。所以
1: 哎，那叫颠三倒四，
0: 二四得八。
1: 嘿，他还会乘法呢，你这。
0: 从我一降生，嗯，我就没让妈妈省过心。
1: 是，
0: 是我妈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成人，
1: 很不容易。
0: 家里就我一个男孩，我有了优越感。嗯，那时候我孤独，我放荡，我任性，我抽风啊。
1: 不至于，
0: 冬天我要穿纱裙子，夏天我要穿棉裤衩啊。
1: 呵，你也不怕长痱子？
0: 吃米饭不拌冰激凌我不干，上了中学，嗯，我还不想断奶。
1: 嗯，对，你决心吃到退休去。
0: 小朋友们，嗯，你们千万可不要跟我学呀！你看我这身体，那就是当初娇生惯养的结果呀。
1: 咱们都不要溺爱孩子。
0: 亲爱的朋友们，嗯，让我在临终前啊，为你们唱一支歌吧。
1: 哎呦，不是，哎，你的身体行吗？
0: 为了表达一下我的心情。
1: 哦，

0: 你看看，哎呀，真不容易。
1: 我家住在花家区。
0: 笑脸，这
2: 同志们，
0: 哦，他继续演习。
2: 我还不死呢。
0: 你还不如死了呢。
2: 我还有话没说完呢。
0: 那你倒快说呀。
2: 我对不起学校的老师啊。
0: 怎么又想起老师来了？
2: 上学的时候没让老师省过心，
0: 太淘气了。
2: 那倒不是啊，就是功课不太理想。哦，每次考试才80-90分。哎，太不理想了。
0: 80-90分就不错了。
2: 7门功课加一块儿啊，
0: 一门才10来分啊。
2: 但是老师说过，嗯，关键的不在分数，哦，关键的是要把学到的知识用到实际当中去。
0: 这话对。
2: 我们有个邻居，嗯，是信鸽协会的，他养了一大群鸽子，每天放飞都搅得我是心神不定啊。
0: 你也喜欢鸽子？
2: 我喜欢呐。哦，我就想啊。
0: 想什么？
2: 我要有几只鸽子啊，那多好吃啊。啊，
0: 馋了。
2: 所以啊，我就把在物理课学到的异性相吸的原理用到了鸽子身上。
0: 这就对。
2: 我放出了3只母鸽子，嗯，没用2天把它的公鸽子全都招到我这儿来。嗯，
0: 你就这么用啊？
2: 妈妈让我把别人的鸽子把送回去啊，我还强词夺理。
0: 你说什么呀？
2: 鸽子是自己飞来的啊，我有什么办法？我恋爱自由，谁也无权干涉。哎呀，当初你跟我爸爸结婚，我姥姥不同意，我爸爸不是照样飞到你的窝里去了吗？呵呵呵，
0: 你什么孩子你是？
2: 到了晚上，嗯，别的同学都去复习功课，
0: 你呢？
2: 我到了晚上就上公园。
0: 哦，上公园复习功课，
2: 看别人谈恋爱去。
0: 你还有这爱好呢？
2: 去了几次，我就有个发现呢。啊，我发现有一个小伙子谈恋爱的水平太低了，我着急，我生气，我真恨不得我替他谈一回去。
0: 这有你什么事儿啊？你这
2: 后来老师批评我，啊，我就不上公园看别人谈恋爱了。
0: 你改好了，
2: 上街追姑娘去了，
0: 更厉害呀。
2: 有一次我看见一个漂亮的姑娘，我骑上自行车就追呀，追上以后我一看，啊，我又回来了。
0: 你怎么不追了？
2: 那姑娘，嗯，她是我姐姐。呵，
0: 你都逃出了圈了。
2: 回想我的学生时代，嗯，都干了些什么呢？哎，
0: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呀。
2: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后悔呀。嗯，亲爱的朋友们啊，让我的临终前再为你们唱一支歌吧。哎，
0: 一唱又咽气呀。
2: 我的故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一条时常干涸的小河，依恋在小村的周

0: 连不告敌太原水，我要用真情和汗水把你变成鸡也肥呀，羊也肥呀，牛也肥呀，猪也肥呀，
1: 这词儿都不对呀，
0: 都比他肥。太原太原
1: 鸡巴兄弟，还小林，来人呐，
2: 大夫，
1: 有人没有？
0: 同志们，
2: 夏林嘞，
0: 不要为我悲伤，不要为我难过。
2: 我不是为你难过。
0: 那你这是？
2: 我怕你真死了，我背不动你啊。
0: 我还有话没说完呢，
1: 你倒快点说呀！
0: 我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呀。
1: 这里还有我呢。
2: 你别笑了，你这笑比哭还难看呢。
0: 咱们俩结婚一年多了啊，我没跟你说过实话。
2: 看看看看，我是你爱人啊。
0: 哎呀，我说怎么头发都没了呢。
2: 我不是你爱人，
0: 时间不长了，你就代替一会儿吧。
2: 那你快点说，
0: 从咱们俩谈恋爱开始，你就告诉我，真正的爱情是建立在共同事业的基础上。你勉励我努力学习认真工作，我听你的话，
2: 这就对了。
0: 从那以后，我就跟我们单位的小王学。
2: 为什么跟他学？
0: 小王是生产上的尖子，技术上的能手。有一次技术考核，我就跟小王学。小王坐哪儿我就坐哪儿，小王怎么写我就怎么写。
2: 你抄人家的？
0: 我这不是加强横向联系吗？
2: 没听说过。
0: 等我把考卷交了以后，我就后悔了。
2: 你明白了
0: 哪儿啊？我连小王的名字全抄上去了。呵，
2: 你说除了吃饭你能干什么？
0: 亲爱的，我知道我生前我对不起你，那我在临终前为你唱一支歌吧。
2: 大胆的唱吧，唱一回少一回了。
0: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

0: 哦，这是不是？
1: 你像话吗你？我都要死的人了，你怎么这么对待我呀你？
2: 你死不了，你比我活的还结实呢。呵，累了你就靠会儿，累了你就靠会儿。你拿我当沙发了你？
1: 亲爱的，别这么说。我知道我生前对社会没有做出贡献，但是我死前有一个打算。
2: 什么打算？
1: 我要把我身上的器官献出来，
2: 奉献给社会。
1: 尽管我的思想是苍白的，但是我的器官是健康的。我要把我的耳朵献给你。
2: 不用，我这儿有原装的。
1: 我是让你听到更多的信息。我要把我的鼻子献给你。
2: 我安在哪儿啊？
1: 让你分出什么是香，什么是臭。我要把我的嘴巴献给你。
2: 干什么用？
1: 你爱吃什么就吃什么吧。
2: 太好了。
1: 我要把我的眼睛
2: 献给我。
1: 眼睛不献了。
2: 为什么？
1: 我还留着看姑娘呢。
2: 还看呢？
3: 一起收听过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临终遗言》。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咱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不见不散。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记。
1: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2: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3: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1: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4: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3: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5: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3: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0: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0: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0: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2: 携手同行，
0: 共赴山海。

0: 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0: 亲，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3: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4: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0: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5: 李叔，你干嘛呢？
6: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5: 那可不行，那是消防通道。
7: 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8: 可那是消防通道吧？
7: 没事儿，咱们就吃个饭，一会儿就走。
9: 喂，幺幺九吗？我们这儿着火了。
10: 报告，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无法通过。
11: 消防通道，生命通道。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勿占用消防。

0: 好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我们 FM98.7，我是今天的主播闫丽儿，
1: 我是今天的主播四季蛋儿。
0: 啊，然后四季蛋儿介绍还个人噻，你是哪个哟？
1: 哎，就没见到，
0: 哎，就没见呐，
1: 认不到了哈。你听我们节目的老听众们肯定是晓得哈，四季蛋儿是哪个朋友，就不在过多的在做介绍了，主要是要跟大家要摆哈好吃的东西。
0: 哦，那先从哪个摆起走啊，四季蛋？
1: 说实话哈，那个秋天家来了哈，大家都还是叫啷个有点燥哈，我们需要吃点清热的东西。
0: 清热的东西多了呀。
1: 有一种动物非常非常清热，
0: 老鸭汤，
1: 对头，鸭子。
0: 哦，真的第一感觉是想起老鸭汤。
1: 不是，它很清热，就是一般一些胃寒呐一些东西的人，他还不适宜吃老鸭汤哈。听说句老实话，那个鸭子哈，它有点两极分化，喜欢吃鸭子的人。真的，我跟你说嘛，就是喜欢得不得了，各种烤的、煎的、炸的、炒的、卤的鸭子都可以吃。他不喜欢吃鸭子的人，他是沾都不得沾，他始终觉得那个鸭子哇，味道有点重。
0: 那种味道有点重，鸭子味道哈。
1: 所以说，大家吃一根鸭子哈，大家都会觉得，要想吃的味道好，要啷个吃。甚至我讲嘛，有些地方的鸭子啊，都有不同的吃法。比如说南京有个桂花鸭，叫盐水鸭，也叫
0: 盐水鸭。
1: 我觉得那个味道就是寒，对一个纯寒，对于我来讲的话，好。但是有些香的还是很香。好，然后还有一些地方啊，吃那个卤鸭子哎，酱板鸭，对吧？好，今天我们给大家讲那个地方的鸭子哎，说实话也是比较火最近。
0: 哦，
1: 福建
0: 的鸭子。
1: 对，然后那个鸭子哈，叫那个名字啊，它名字还很奇怪哈，叫做罗大胡子非遗米无熏鸭腿儿。
0: 哦，相当于都是熏鸭子哎。
1: 对，
0: 熏鸭子是熏的。
1: 对，
0: 熏的。
1: 它来自我们中国的那种熏鸭子，像福建三明哈，它也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0年了，只做一只鸭子的一个。硬核老字号。
0: 哦，鸭子拿来熏子。
1: 对，还有一个老字号，你既然提到我都在提，对嘛，说到那个东西哈，乐山就不得不提到了。
0: 哦，甜皮鸭。
1: 对，
0: 哦，
1: 这个也是他们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那北京烤鸭呀，
1: 也是，它也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对，当然
1: 我们吃的那种很多那种鸭子哈，真的喜欢吃的朋友，
0: 哎，对，这很有地方性，而且
1: 对，而且它鸭子哈都是那种叫麻鸭，就是花麻鸭，
0: 是那个品种。
1: 对，然后但是吃起来的时候那种味道跟口感呢，大家都还是觉得可以，因为它把那个，你看我们说的甜皮鸭，它的重味其实它就是在甜。然后那个烤鸭也是用那个果香木来烤，烤了之后刷的那个蜂蜜嘛，所以它是很脆，它也加甜面酱，它也是个甜。好像我们今天讲那个熏鸭，它都是味道不同，有一点点，还有点点区别哈。
0: 福建都喜欢吃熏鸭子，还说实话，那个牌子还是很久很久了哈。说是那个罗大胡子那个人呢哈，相当于就是他是1995年都创建的那个鸭子，而且当时他们那个鸭子全是大长腿的。然后单只鸭子那个鸭腿啊，基本上都是一个鸭腿都超过了3两那么重。哈，而且他们鸭子首先卤拉来的血，
1: 对呀，
0: 就是每一个供血都保证它是火候啊，味道啊，又可以入味啊，熏的那个香味啊，好，又可以到刚刚好哈，全程，而且他们那个熏全程是不用明火的，
1: 那个熏还有一个工艺叫做大米隔火熏香，
0: 对，隔火，
1: 对，所以说没得明火，就是除非那都是我们用那种像我们吃的，像我们江津的烟熏豆腐一样，够秋个嘛，
0: 它其实是先卤了过后再把它熏的味道再进进去，
1: 对头，对头哈，然后还有就是它那个肉质啊，它会很那种叫那个回弹。

0: 寒，炉子在文理之间也是若隐若现。
1: 我觉得经常还有那种炉子品啊，炉子品还好一些，就是熏制品，它都会很干，
0: 对头，
1: 感觉很多地方
0: 它要蒸干点。
1: 那它那个都不会，它因为它先炉然后再熏的时候它还好，它要把那个纹理啊那个鸭子肉啊哈，它要你如果是到后头的话吃的时候一刀切开，它那个汁水都已经溅出来了，
0: 对头，所以
1: 它都不干。
0: 它那种有三个字都来总结那个鸭腿腿，叫香，然后还有鲜，还有糯。有些它吃起来它很柴，那腿腿肉啊，还有筋子啊，它有些都很柴，但是那个吃起来就是鲜香糯，那肥嘟嘟那种鸭肉啊，它是感觉有点那种米熏香的那种味道哈。说实话，就是还有一个鸭子，我觉得它那种吃法呀，就也是我们江西上的干鸭村那个东西，那个鸭子啊，也是它都是相当于偏干。摘出来的时候味道，对吧？
1: 干燕村那些店，我觉得还没
0: 滋润点儿啊，
1: 滋润点儿啦。大家我不晓得那两点有没吃过，
0: 我没去吃过，但是我停留的印象，它还是很干哈。然后包括那个鸭子，凉皮的张鸭子，它也是收得很干
1: ，但是也没得干燕村那个干。干燕村印象当中都是
0: 干的，是真的干，对不对？然后它，关键它卖的又比其他的要贵些，一般的鸭子哈，外头一般都是二十几块钱，
1: 它40多，
0: 对头，相当于贵一半。我理解的就是它把水分蒸脱了嘛，它要赚成本嘛。我都这么想，你说真的蒸得很干。
1: 哎，但他们家的那个干鸭村鸭子还是选的挺大一只的。
0: 它中
1: 有味，
0: 不管大小，
1: 中有味特别的。
0: 对，但有些喜欢，我也听过两极分化的评论，喜欢吃觉得又香，啃起又因为它干嘛，啃起又很舒服，下筋那些很安逸。哈，但是不喜欢吃的朋友都说的这样，它药味很重哈，
1: 哎，
0: 都挺有点杠味，相当于说白了嘛，就是那种有点杠味哈。当然，像我们今天讲的那个熏鸭呀，它的味道又不一样了，是吗？它是那种米香来秋的那种感觉。
1: 而且这个鸭子同时，它有那个保留它那个本身那个肉香味道，还是挺重的。
0: 对，哎，鸭腿哈，我看了一下网上的价格，我觉得还是多合理的哈，八个只要79块钱，16个。只要139，头下来才几块钱一个，外头买个鸭腿卤起来的话，都还是8-9块，
1: 哎，对，
0: 都还是可以哈。然后别个也说的还是没添加防腐剂啊，常温储存哈，都可以吃起。好，如果大家要买哈，可以在网上来找哈哈，都叫罗大福子米粉鸭腿。
1: 哎，对，大家吃过罗大福子那个牌子没得吗？
0: 我没有，
1: 可以去找一下子的。
0: 我只吃过小罗卤窝。哎，其实鸭子跟鹅呀，我觉得区别都不是很大，但是鹅肉
1: 要肥点儿，
0: 哎，它皮皮要肥点，
1: 皮要厚些，
0: 对，但吃起来都没得很那个的。
1: 它肉也要厚实一些，它要有水分点。
0: 它肉其实还是绵杂一点嘛，
1: 糯一些那种感觉。
0: 对头哈，你看今天我们讲那个罗大福子，别个还是总结了六大讲究，为啷个它那个味道能够好？它首先它那个香料都是选的多种香料，黄金科学的来配比，味道比较浓烈。然后大米讲究，他说的不是要米香吗？它是黑土玉米的大米哈，然后整。

0: 花了，然后就开了一家
1: 甜味烤鸡吗？
0: 对，它价格偏贵，嗯，一只
1: 烤鸡，
0: 它有烤鸡，烤鸡翅，还有的价格就是那个烤鸡的价格。
1: 鸡腿烤鸡翅好多钱？
0: 我们那天我看哈，一二三四五六五个人吃了近700块钱哎。它价格很贵，但我们点了两份两盘的，应该是，因为我没有去，我是后面去吃的。
1: 最近
0: 贵州烤鸡啊，可好吃了，
1: 好好好好，
0: 还有面，
1: 哪天我去尝一下。
0: 蘸水也好吃，还有折耳根蘸水，味道还不错。
1: 德干那家烤鸡，烤鲜鸡吃过没得？
0: 德干那家啥家烤鲜鸡，在哪？
1: 鲜活的鲜。
0: 在哪点？
1: 在那个德干那个
0: 二中那边老街吗？
1: 二中。然后往前面走，邮政储蓄银行对面。
0: 哦，我听到说过了，我没去吃过，可以那天去搞。
1: 他刷了酱的，还不错。
0: 要得，那天我可以去
1: 尝一下。鸡腿啊，那些都是25。他卖鸡的每个部位，还有鸡杂都有。
0: 对。
1: 对，还有很不错，开心，就是在德干那个馄饨花旁边挨到的。德干馄饨花很多朋友找到那个门面上。
0: 对头，对头，我们是那个小门。
1: 啊，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对面。
0: 对面哈，要得，我那天就可以去吃一下。
1: 是的，有很多好吃的介绍给大家了。
0: 对头。
1: 还有啥子好吃的介绍没得？
0: 还有啷个介绍？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嘛，等下半场回来再跟大

0: 2009年9月8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孙伟明醉酒驾车造成四死一伤案二审宣判，依法判处。
1: 2009年12月23日，南京市江宁区630特大醉酒驾车肇事案在南京市中院一审宣判，肇事者张明宝被判处无期徒刑。
2: 酒后驾车引发的交通肇事触目惊心，仅2009年，全国因酒后驾车引发的交通肇事就达5969起，死亡2665人。
3: 2011年5月1日起，备受公众关注的刑法修正案8和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施行。
2: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4: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挫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
2: 苏东坡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始终保持达观性情。在杭州，他兴修水利，修筑苏堤，责备一方百姓。下黄州，他耕田种地，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
5: 爱迪生在寻找灯丝材料的过程中失败了1200次，别人说还要继续吗？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已经发现有12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他的发明照亮了全世界。
4: 乐观面对生活，人生更加精彩。
6: 骄阳下，一群人在行路，口渴难耐。
7: 快看，路旁有棵梨树。
6: 大家纷纷摘梨而食，干渴一扫而空。可是唯独有一位年轻人不为所动。
7: 哎，兄弟，您怎么不摘梨呢？
8: 这梨树不是我的，我岂能随意摘取呢？
7: 嗨，也没有人看守，我看这就是无主的梨树。
8: 梨虽无主，可我心有主啊。
9: 这是原始记载学者许航的故事，有违社会文明却手到擒来的痛快与方便，是每天都可能遇到的诱惑。这时心中尊严和价值的尺度，往往比成文的规定更有力量。这就是践行文明的精义。
6: 时刻不忘我心有主，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10: 师傅，去三里屯。
11: 好嘞。
1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0: 这不没警察吗？
1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5: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锁定在我们 FM 九八点七雷律师正在为你播出的金九儿，我是闫丽儿。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四季蛋。
0: 那段时间可能，秋天家很多吃的东西都要变化了哟哈。就最近，我也是吃了好多只螃蟹了，不知道朋友们吃了没有呢？
1: 嗯，对，扒开，而且就是正正。开始整起来了。
0: 对，人家说秋风起，蟹脚痒哈，高粱红，螃蟹肥哈。
1: 嗯，
0: 对于很多老铁们来说，
1: 对，喜欢吃。
0: 秋天特别喜欢吃螃蟹那个事情。
1: 对头。
0: 嗯，哦，一剥剥壳哈，一剥开那个壳那个，哎呀，是那个肥得流油的那个，金黄金黄的。
1: 嗯。
0: 膏啊，蟹呀、啊，啊黄啊。啊，肉啊，哈、啊，那个肥美起来跟羊儿，哎，我想起都流口水。
1: 对，
0: 因为头两天我还吃了一只特别大的螃蟹，
1: 嗯，
0: 是跟盘子一样大，比我拳头还大呢。
1: 嗯，
0: 啊，我觉得太好吃了。
1: 我说实话哈，就是爬海来说，有的人也是喜欢吃的很。
0: 那爱吃喜欢吃的那哈黑那爱，
1: 有些很喜欢吃啊，有些朋友们呐、啊，就、
0: 哦、
1: 是等等，有些可以等等都吃吃螃蟹，真的是等等吃都觉得很不错，而且像沿海不叫沿海，就是
0: 产
1: 盐湖哈，就是那大阳澄阳澄湖那些地方，
0: 产大闸蟹或者海蟹等等，
1: 对，
0: 各种蟹的，
1: 天天他都可以吃那个呀。而且我对于我来讲，我是觉得它又没得肉的，然后又没
0: 得
1: 又难得剥又难得啃哈，有些真的吃的是那个蟹把劲儿一铺开，还要啷个来剪刀来剪，那是真的是诡异的很。所以有些人呢，他吃些就觉得很麻烦，
0: 他就是稍微麻烦一点点，
1: 嗯、
0: 但它的味道哈，为什么就是有些人他就喜欢吃它那个味道，它那个膏，它那个黄，
1: 对，
0: 金壳白肚哈，阳澄湖大闸蟹哈，那个金毛黄，
1: 嗯，
0: 金爪黄毛的那个蒸熟那个黄是黄的，是特别好，特别好看哈。哎，我最喜欢吃螃蟹的就是，其实、它是有回甘的味道，独特的回甘的味道。
1: 嗯，我理解不了哈，我只能打平你。
0: 实际上就是不是很喜欢吃螃蟹，
1: 不是不是很喜欢吃，我就是不会吃那个东西，
0: 完全不吃。
1: 对，当有些人哈，一只螃蟹下肚过后啊，嘴巴头都觉得哇好香啊。
0: 但是我也不会吃得到很多，因为我也觉得它剥起来很麻烦，你让我剥吃个两个以上我完全不行了，
1: 太寒
0: 凉了，我觉得有点累。
1: 哈哈，
0: 但是那一口下去那个味道甜黏、甜蜜蜜的感觉，我觉得太香了、很馋。
1: 嗯，
0: 就想起那个味道我觉得很舒服。
1: 对的，
0: 大家晓得每年阳澄湖的产量它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它实际每年的实际生产量只有2000吨而已，2000吨
1: 啊。
0: 但是全国各地说是吃阳澄湖大闸蟹，吃了80多万吨，但是其他的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哪里来的呀？
1: 阳澄湖的吧，
0: 它都有点打擦边球，有些地方的那个。
1: 其实说实话哈，对于那个蟹来说哈，大家，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跟大家那期节目来科普一下那种螃蟹，到底哪些螃蟹是啷个吃，那就。特别特别的多了，啷个来吃那个螃蟹？好，刚才燕妮们说的哈，秋风一吹哇，菜市场那个螃蟹真是多得不得了，
0: 多得很，确实。
1: 你都开始去选螃蟹了。其实我们螃蟹要分两类，一个是淡水蟹，还有一个呀就是刚才前面说到的海蟹、海水蟹。好，那我们今天一个一个的来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嘛。
0: 哦，要得要得。
1: 多得很，我跟大家说，一共有15种螃蟹。我跟你讲，第一个都是我们淡水蟹最出名的，就是刚才燕妮们提。在的阳澄湖的，它的名字就叫大闸蟹。
0: 哦，那个品种叫大闸蟹。
1: 它的分类哈，它属于淡水蟹哈，体型呢中到大型。常见的吃法还是比较多哈，有那个清蒸呐、啊。

很多老车迷依旧对林志这个名儿念念不忘，林志寓意凌云之志，深得华南消费者的喜爱。但是该商标已被国内企业抢先注册，高昂的转让费让丰田选择放弃旧艺名。2005年品牌正式官方入华，统一启用音译雷克萨斯，完成品牌名称切换。改名之后，品牌正式搭建国内经销商网络，同步带来6年15万公里的免费保养保修的特色服务，迅速打开了全国市场。虽然林志成为历史回忆，但那份属于90年代进口豪华车的情怀依旧停留在很多老车主的心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很长一段时间，雷克萨斯坚持整车进口，没有推进国产，即便国内销量持续走高，外界多次传出国产传闻，官方依旧长期维持纯进口的策略，一方面看重原装进口的品牌光环，另一方面担心国产化之后品控口碑受到冲击。 ES 轿车、 RX 中型 SUV 两大主力车型扛起了销量大旗， ES 主打家用行政豪华， RX 兼顾城市舒适与轻度越野，两台车贡献品牌七成以上的销量。混动版本 ES300H 还有 RX450H 凭借着省油低故障率出圈，叠加免费保养政策，终端市场一度出现加价提车，迎来品牌在华的黄金发展阶段。

高光之后，市场环境转变，属于雷克萨斯的黄昏悄然到来。2019至2021年，雷克萨斯在华销量连续突破20万台，到达发展顶峰。ES RX 车型的市场热度居高不下，但从2022年开始，国内市场发生巨大变化，国产新能源高端品牌快速崛起， BBA 加速产品迭代，雷克萨斯的短板开始集中暴露。终端从加价销售转为大幅降价促销，品牌溢价持续缩水，智能车机辅助驾驶系统跟不上国内的消费需求，长期全部依靠进口，关税海运成本居高不下，产品定价失去竞争力，曾经风光无限的进口豪华品牌不得不直面市场带来的重

0: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豪华汽车领域特殊存在的雷克萨斯。

不少车主在选购雷克萨斯之后呢，才体会到相见恨晚的欣慰，也会看清产品与生俱来的短板。它的核心优势十分突出，混动系统成熟稳定，整车故障率低，二手保值率曾经稳居豪华品牌前列，座椅调教柔软，车厢静谧性出色，经销商售后服务贴心，免费保养降低用车开支。短板同样无法回避，内饰设计偏保守，车机智能化水平落后于同级别的对手，动力调教偏向平顺，加速性能不算强劲，受进口身份的影响呢，维修配件等待周期较长，部分车型的底盘调教偏软，激烈驾驶支撑不足，适合追求省心耐用的用户，但对看重科技配置强动力的消费者吸引力有限。

面对市场的重重挤压，雷克萨斯也不得不勇敢一点，重新审视国产化这件大事儿。过去多年，尽管国内销量可观，雷克萨斯始终没有落地燃油车国产，全部车型海外生产再进口国内销售。伴随着国内新能源的浪潮冲击，固守进口模式压力越来越大。随后，雷克萨斯确定未来在上海独自建厂，但工厂只生产纯电动车型，传统燃油混动车型依旧保持进口。这也意味着雷克萨斯的国产化是纯电专属路线，不会复刻其他豪华品牌燃油车国产的老路。这一抉择既是应对竞争的改变，也是对自身进口豪华定位的一种妥协与坚守。

0: 有哭没有说。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电动化转型是雷克萨斯绕不开的课题。雷克萨斯深耕油电混动多年， HEV 混动技术成熟可靠，不过在纯电赛道起步偏晚，早期推出的 UX300E 属于油改电产品，市场反响平淡，之后推出基于纯电平台打造的 RZ 纯电 SUV， 但是续航智能化相比国内竞品差距明显，销量始终低迷。品牌的优势集中在混动，混动呢可以不用外接充电省油省心，但纯电产品缺少针对中国市场深度定制，软件座舱体验跟不上本土的新势力电动化转型，陷入叫好不叫座的局面。雷克萨斯更适合追求低故障率，看重售后保养，不喜频繁折腾的家庭用户，看重乘坐舒适，对智能化配置没有

雷克萨斯的故事是进口豪华品牌在中国市场的一面镜子，从曾经家喻户晓的凌志更名雷克萨斯，长期坚持整车进口，依靠混动服务收获大量忠实用户，经历过加价热销的高光，也迎来竞争加剧销量承压的低迷。优点是整车品控稳定，混动成熟，售后体系完善，短板在于智能化偏弱，纯电转型优势不明显。好的，希望今天节目可以帮助大家来客观读懂这个品牌，理性看待进口光环，再结合自身需求来选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己为数不多的时间再分给他一半，凭什么呀？
1: 我觉得这大概就是这个时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宁愿一个人也不愿意再找一个人去随便的共度一生。就比起虚无缥缈的感情，不如完全按照自己个人意愿去潇洒走一回。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
0: 这歌你都会。
1: 人生等等等等，
0: 你别编了，别编了，就这到这儿吧，就到这儿吧，
1: 就只能到这一句了，
0: 不能再多唱一句了啊！
1: 潇洒走一回。
0: 啊、行了行了行了，还是在瞎编呢。我跟你讲，这种观念就像是张小娴书里说的那样，是怎么说呢？当这爱情缺席的时候，学着过自己的生活，过自己的生活就是跟自己谈恋爱。
1: 嗯，
0: 把自己当成自己的情人那样，好好宠自己。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又或者可以是山本文绪笔下的，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旅行，一个人做很多事儿。一个人的日子固然寂寞，但更多时候是因寂寞而快乐。极致的幸福存在于孤独的深海。在这样日复一日的生活里，我逐渐与自己达成和解。
0: 哎，这是不是韩红唱过的一首歌？一个人，
1: 我一个人喝酒，一个人踱步，一个人面对这世界的残酷。
0: 最后一句对吗？
1: 最后一句可能不对。
0: 突然就觉得换了一首歌。
1: 啊，但我觉得此情此景，哇，好贴切啊！但真的就是到最后你会发现，是一个人在和自己去独处。其实不论未来你选择谁，它都是一个和自己去和解的过程。
0: 但是啊，朋友们，这个沉浸式单身，它真的，适应于每一个人吗？这就得画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1: 又或者，大家每个人，你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概念，以及现在普遍的一种现状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你有哪些自己的思考？
0: 哎，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霸音
2: 除鱼死网破这种只差一个结尾就是满分作文的剧情，几乎在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都只能发生一遍。
3: 那后来的人呢，依然会拥有你的真挚啊，但是不再有当年的那种热烈了，对吧？
2: 嗯
3: 啊，感情其实是一桩挺难的事儿，
2: 真的挺难的。我觉得需要真心真情，还需要技巧。
3: 对，它既要栽培又要经营，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2: 关键是你付出这么多努力之后，最后还未必能够得偿所愿。
3: 更重要的是啊，你会消磨掉你对于对方的那种感情的向往。
2: 嗯，可能以后遇到的人就是再深情你也会觉得他浑身带刺儿，又或者就是当你经历了一段感情的结束之后，可能你会对自己有所失落，有所质疑。
3: 对，你可能会很狼狈，你可能会歇斯底里，你可能会需要一个树洞来舔舐伤口。于是呢，很多人经

0: 过了伤痛的修复之后，就学会了绕路走了。
1: 这个绕路走，也就绕着走，绕着爱情走，确实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现状。在疗伤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学会了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旅行，一个人走走和听听。
0: 哎，你不再需要谁的肩膀了，可是你也慢慢的丧失了接纳一个人的勇气。你告诉自己说，为了避免一切结束，那就拒绝所有的开始吧。
1: 所以这样的人呢，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他们偶尔也会憧憬爱情，但是更多的永远享受单身，一边期待着脱单，一边忙着拒绝。
0: 哎，我们看看大家对于这个沉浸式单身是怎么看的啊？首先看到的是好事豆花生啊，他说哈哈哈，母胎单身，不过呢，我还是喜欢我喜欢的人，单着就单着吧，期待也不期待。
1: 我觉得说的挺好的，爱别人还真的不一定有回报，但是爱自己一定是有的。哎，我突然想到，想当年我上学的时候，学生时代，看到一个男生的背影，我觉得好帅啊！这个可能就是将来我老公的样子。
0: 哎呦，
1: 当时上学的时候啊，只是通过一个背影来判断的。
0: 真行。
1: 后来看到这个长相之后，虽然也没有那么帅吧，但是依然觉得这个背影，我老公将来就是这个样子。
0: 嗯，
1: 可能这算不算一见钟情？
0: 我觉得算是少女情窦初开吧。
1: 有可能，挺有意思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
0: 嗯，袁慧媛这位朋友他说了，他说人的一生啊，会遇到大约是3000万的人。
1: 哇哦，
0: 两个人相爱的概率是多少呢？你可以算一算，0.00049%，
1: 0.0049%。
0: 所以你不爱我，我也不怪你。
1: 虽然相爱凭运气，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遇到那个对你好的没话说的人。
0: 哎，真的是这样啊。再来看希望小河发财呀这位朋友，他说总觉得再遇见一个人从零开始真的很难，没有了一腔热情，没有了奋不顾身，只有磨合后的疲倦，争吵后的崩溃。相比较而言呢，自己好像一个人也没什么不好吧。
1: 这个时候一位长辈语重心长地摸摸你的脑袋说，孩子，你要相信对的人总会到来，当他晚来时也不失为是另外一种别样的风景。
0: 其实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抱着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是希望我们都能够跟真诚的人硬碰硬。
1: 哇，好期待啊。再来看到起的缘，他说我这一生啊，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如同指尖的烟火，忽明忽暗，最后只沦为一抹灰烬。而你不同，你如北斗，闪耀在我的整个人生。
0: 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
1: 完了，此时此刻好想哭。想当年在我青涩懵懂的时候，也有人跟我说过这句话，他说我像彩虹一样照亮了他的人生。
0: 哎呦，你就是彩虹，你就是彩虹。
1: 可是后来不了了之了。
0: 看，彩虹也不可能永远挂在天上啊。
1: 对，这又是一个稍稍略显悲伤的故事，但是再次回忆，它依然就像是你记忆当中布满鲜花的那一片特别的伊甸园。
0: 嗯，再来看一下心儿，他说后来你会发现治愈你的不是时间，是明白这两个字。
1: 朋友要记住啊，自己永远比生活重要，生活永远比其他一切

0: 起来没有结果或者稍显失败的感情，就很难让自己再去踏出第一步，再去认识一个人。当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可能已经在预想，等到我们谈婚论嫁的时候又会出现多少困扰，然后想想算了，那还不如不开始。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妨先找到自己，然后再与那个懂你的人来相遇。
0: 嗯，真的说得好好。哎，其实我身边呢就有一个朋友，他叫佳佳。他呢他妈每天跟他这个视频聊天，每一次聊的时候发现他在家里追剧都会生气，都会大发雷霆
1: 啊，就不希望他在家里追剧是吗？
0: 对，我这个朋友佳佳今年是25岁，到现在还是单身。在他妈妈看来，单身的原因就是太宅了，从来不社交，微信也懒得回，别人约出去玩也从来都不答应，甚至怀疑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不然为什么不恋爱呢？
1: 哎，
0: 按的需求来合理的去掌握这样的一个节奏，
1: 就像那句话说的，当万家灯火的时候，只要你自己不觉得孤单，那就没有人会干涉你。
0: 过客说了，距离上一段恋爱已经隔了好几年，单身久了有人朝你靠近都会觉得恐慌，后来就是这样想，为了避免结束而拒绝一切开始，怕受伤，怕被辜负，要重新开始其实挺难的，遇见一个喜欢的人呢也更是不容易的，从陌生到熟悉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所以如果在一起了那就好好的在一起。好在他说我勇敢了一把遇到了他，然后后来还是哈哈，他说现在我们在一起已经2年了，爱就要大胆爱呀，
1: 爱就要大胆爱呀。好喜欢这一句话呀，这句话是我今天在评论区看到的最痛快的一句话。
0: 所以其实每一个人对待爱情他都是不一样的态度，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所以你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你的思想以及你的坚持，可以让它变得更好。
1: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0: 大家有任何的想法，对于沉浸式单身有任何的看法，或者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群，他们心里又是怎么想的，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来跟我们互动交流。
1: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聊一聊吧，
0: 下个路口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啊。我记得有一本书叫做《如何拥抱一只刺猬》，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叫做：对于沉浸式单身的人而言，他们内心并不是不期待爱情，而是丧失了接纳一个人的勇气。
3: 嗯，
2: 既是接纳恋人的勇气，也是对自我确认的勇气。于是为了避免结束，避免了一切开始。亲爱的你，不要轻易抗拒可能发生的事情，只要你所抵达的终点是幸福，那在前进的过程中即使遇到曲折也无所谓，要给自己拥抱幸福的勇气。
3: 是的，哎，这话说的挺有道理，而且其实道出了很多沉浸式单身人群内心的真实的写照。其实沉浸式单身的群体啊，看起来好像是在独立行走，但咱们看从小学的这个人字如何去写的一撇一捺，它这个结构其实是相互支撑的，爱又来自于生命的滋养，所以呢人既独立又有爱，拥有着高度专注和习惯自处的一种特质，拥有着比较高的生产力，懂得自得其乐。
2: 哎，但是对于这个人群的人来说呢，在感情上和恋人情投意合同频共振也是需要花时间去学习的。可能他们会风风火火的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有声有色风生水起，能够通过不断的寻找情感替代品来让自己不再踏入爱情的雷区。
3: 那么对于在这个群体当中很多年轻人来讲，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就是过于自我，拥有着过于清晰的边界感，包括对于恋爱对于爱情这个敏感度也特别高，所以呢迫于这些压力就会让他们选择不再踏入到异性社交的圈子当中。那对于身边好朋友的一些关心，他们都会用追求三观一致五官好看的高门槛来选择择偶标准，来掩饰自己内心对于爱情的那份渴望和惶恐。
2: 哎，好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共识，那就是真爱难寻，对吧？
3: 太难了。
2: 对，所以他们就会选择，哎，我不主动社交了，我也不结识新的异性朋友了，通过有意的回避的方式呢，来拒绝一切的异性相处的机会。
3: 嗯，
2: 即使是遇到了一些自己好像无法脱身的情况，他们也会通过啊，见了就等于没见，啊，加了联系方式就等于没加，啊，聊了就等于没聊，这样的一些浅程度社交的形式呢，来掐断爱情的火花。
3: 这爱情刚有一点点小小的火花和苗头，然后立马掐死它
2: 啊，
3: 就扼杀在摇篮里，
2: 生怕它这个升起大火来，最后又慢慢的燃尽了。
3: 是的，那久而久之，面对沉浸式单身群体这种高冷的性格特质，就会有越来越少的人愿意去吃所谓的闭门羹了。
2: 嗯，究其根本的原因呢，那就是沉浸式单身群体的社交局限啊，不是能力，而是观念。
3: 哎，这个观念很重要。其实社交它本身就是两个个体之间自我的一种交互来。

0: 来往往嘛，那这也就意味着交互会不可避免的触发自我，并且容易产生一些防备心理。那对于沉浸式单身的群体来讲，他们会有更多的内心冲突、矛盾和挣扎。他们自己可能在进入一段感情之前呢，就会自己来做好最坏的预期，会把单身的时候和脱单之后的生活去权衡利弊，然后自我舍弃，这样就很难开始一段新的感情了。
1: 但是这样反而会缺少了应有的一些真实，对吧？你像沉浸式单身的这个群体，最需要做的可能就是要跳出固有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还是要接纳当下的感受吧，要承认这种感受的存在。
0: 嗯，
1: 可以采用一些忘我的沉浸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把这种互动变得更自在一些。
0: 哎，对，而且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人特别喜欢沉浸式单身的这种群体啊，更应该有时间的时候可以自我来反思一下，就是自己追求的独处是否是健康的、向上的。如果你追求的状态是比较健康、向上、明媚，并且自己非常舒适的，那大可遵循你自己的想法。你要知道，一颗独处的心应该是不加评判，没有任何分裂，不做任何区分的，更不用去纠结的。所以真实的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合理需求，这一点很重要。
1: 对的，那沉浸式单身群体呢，与异性相处的这个时间久了呀，就会感觉到好像很陌生。
0: 对
1: 啊，和他们更习惯于深深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是不同的。
0: 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自己一个人去相处的这个世界，这个空间，我不需要去社交，我也不需要去在乎别人的看法，我只需要做我自己就好了。
1: 哎，所以朋友们，如果你就是那种我既不排斥以后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但是现在我又很沉浸的在自己的单身状态当中的朋友，最重要的一点请听清楚，那就是迈出第一步非常重要。那就是可以拓宽自己的朋友圈，特别是对于特别特别久没有和异性亲密连接的人而言啊，这一步看起来很简单，但其实比想象中要难很多。
0: 但是这里要提示一下，不建议大家从各种社交软件当中产生一些联系并且交往，最好是从现实生活当中的人际关系开始，慢慢的找到去和异性相处的感觉，那种从陌生到熟悉，从局促到从容，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低估了习惯的力量。
1: 那问题来了，到底应该怎么做呢？第一步啊，打开冰箱门啊，不是啊，是小心迈出第一步，
0: 是真的迈出第一步。
1: 对的，比如说你可以参加一些交友这样的一些联谊的活动，这呢可以称为是热身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
0: 是，其实这种活动会有一个好的方法和影响，就是可以让你在和外界去互动联系的时候不会那么恐惧，也不会特别拒绝和异性交往。这种活动建议大家可以从熟悉的人群下手，从熟悉的人群来开始进入啊。比如说同学聚会呀、或者团建活动啊，都是没问题的。
1: 当我们热身完了以后，那你就可以进入到第二步了啊。第二步是什么呢？尝试着交往，
0: 从两性交往到亲密关系，从相互了解熟悉到相知相爱再到恋人。对于这个沉浸式的单身群体来讲，单身越久啊，越容易就是想象哇，完美爱情是什么样啊。从而你可能就会面对现实生活当中遇到的真实情况的时候产生一种巨大的心理落差，转而你就会希望自己，我再退回去吧，我再退回到一个人独处的状态吧。
1: 交往呢，从发现对方身上的这个闪光点，并且逐渐的开始放大这个闪光点啊，你可以试着去允许对方一点点的进入到你的视野里，分享你的生活，这是需要学习的。而且呢，像两个人啊，这个交往的技能的学习没有范本，只能够自己去尝试感受和体验，你不能从这个某书上找个攻略直接一步到位，那是不太可能的。
0: 咱还是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而且呢，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你要知道一个真正想爱和值得被爱的人，在交往前看得到别人，在交往后得看得到自己。其实不管你是否是属于沉浸式单身的群体，我们要记住一点，在生活自给自足的前提之下，憧憬和期待爱情，勇敢地迎接爱情。那么在享受甜蜜之外呢，保持理智的态度来经营爱情，同时保持精神的独立性。那无论是在单身恋爱的时候，我们这样才能够获得不断的成长。
1: 是的，
0: 我觉得这大概就是沉浸式单身转化为沉浸式恋爱的一种最高境界了
1: 啊。无论是沉浸式单身还是沉浸式恋爱，都希望大家能够活出自我，找到自我吧。
0: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

0: 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0: 是的，一路有的聊，我们各位下期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强是民族不息的斗志，军强是民族腾飞的动力，国强是民族复兴的力量。中国梦，强军梦，有你中国强。欢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1: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间2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0: 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许多人的想象中，去野外考察物种是一件充满新奇和乐趣的工作。繁忙的都市人要挤出时间才能做一回驴友，到自然里舒展身心，生物学工作者们却以此为日常，饱览风光的同时探索自然的奥秘。科学纪录片里他们也常常是博识光鲜的模样，和野生动物像朋友一样近距离相处，还能发现重要的新物种。事实上，真正的野外考察要艰辛枯燥得多。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罗新宇说，在野外 10% 的事情是关于我们怎么工作的，另外的 90% 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关于我们是怎么样吃苦的。他们得对付沉重的装备、多变的天气、深山密林里蛇虫鼠蚁的侵袭，新物种的发现往往也不像想象的那样富于戏剧性和重要性。但许多生物学工作者仍然热爱这项工作，他们在野外体会到自由，在重复的工作中捕捉探索的乐趣，感受自然对真正热爱它的人丰富的馈赠。今天的节目当中，董董带你认识几位专门发现新物种的人。

条舞步蛇蛰伏不动的时候，李辉并没有发现。当时他正和同学在湖南省沅陵县的一处自然保护区，为晚上的采集活动勘探路线。由于是白天，他放松了些警惕，正沿着一段石梯往下走，下一级台阶上突然腾起一条蛇。李辉是湖南师范大学的在读研究生，学习野生动物保育与利用专业，主要研究两栖爬行类动物。实验室经常需要采集动物用来做研究。每年四到九月，两栖动物活跃的时节，李辉和导师、同学大部分时间都在野外。用李辉导师莫小阳的话说，只要动物开始活动，我们就开始活动。湖南多山水，植被丰茂，野生动物繁多。李辉碰到的五步蛇，师生们几乎每次采集都会遇上。五步蛇学名叫做尖吻蝮，毒性很强，人一旦被咬，会被它释放的血循毒素溶解掉肌肉和血管，造成组织细胞大面积坏死。李辉他们都把五步蛇叫做烂肉王。幸好那条五步蛇没有咬中李辉，瞥见它纵身而起闪过的一线微光，李辉及时跳开了。心有余悸的李辉后来一直记得这个瞬间，那是他从事采集至今最惊险的经历。许多生物学工作者都遇到过类似的状况。对研究昆虫的罗新宇而言，最可怕的是各类蚊虫，它如数家珍。南方的蚊子特别多，但要说咬人厉害，还得数新疆和东北的酷蚊。驱蚊水不能涂太多，药性可能会驱退自己想要捕捉的昆虫，何况一出汗也就冲没了。最严重的一次是在福建泉州，罗新宇的手臂被咬后肿得变了形，整个都弯了。猛虫则是无孔不入，甚至能钻进眼睛里。罗新宇拥有丰富的野外采集经验，进入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成为自然教育中心课程研发负责人之前，他在中国农业大学从本科读到博士，又在中科院做过博士后。他的专业是分类学，一门对生物进行命名、描述和分类的学科。科学工作者根据生物的形态学、行为学、遗传学和生物化学特征，识别描述物种，包括新物种，将它们分类填入巨大生物树上的适当位置。采集是分类学的基础工作，也是人类了解自然无尽宝藏的第一步。攻读硕博士的七八年间，罗新宇每年都有两三个月在野外。他研究一种叫做牧师的昆虫，从新疆到海南甚至蒙古到处抓虫子。我们喜欢说抓虫子，本质上也就是抓虫子。牧师栖息在各类植物上，世界上最大的牧师差不多五六毫米长，大多数牧师只有两到三毫米，很难直接捕捉。每次外出采集，罗新宇都得披挂上一堆装备，其中最重要的工具是捕虫网。捕虫要用细密的纱网，最好的材质是常用来做纱窗的玻璃纱。罗新宇和同学们会到窗帘店央求老板给做上一个网兜，再套到捕鱼用的长杆上，用来扫过植物枝叶，收集上面的虫子。南方热带或亚热带地区有的树木非常高大，用五六米的杆甚至够不着最低的树枝，罗新宇因此特制了最长十米的可伸缩杆。根据杠杆原理，负重端的力臂越长，另一端就越费力。罗新宇不算特别强壮，挥动十米的网得从腰部开始用力，像耍大枪似的。他半开玩笑地说，每次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折磨。背上五六十斤的装备，穿上速干衣、登山鞋，戴上遮阳帽，罗新宇出发了。第一次出发野外是去福建，由于没经验，他几乎没有抓到牧师，挺沮丧。但是他对牧师也不太感兴趣，
觉得这种大部分时间都趴在植物枝叶上的小虫子不够酷，不像别人研究的蝴蝶、甲虫那样夺目而活跃。但他是个认真刻苦的人，回到北京，他经常去周边的山里练习，慢慢掌握捉虫的技巧。到哪里找牧师，不要用蛮力把一大堆枝叶兜到网里，而是尽量巧妙地扫网，让杂物尽可能少，方便后期从里面挑牧师。做着做着上手了，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好玩。罗新宇经常对着眼前活生生颤动的小虫子，想象他们在千万年时间尺度上的生存繁衍竞争分化，直至占据今天的生态位。这就是演化的魅力。全世界目前一共发现了4000多种牧师，中国则有1000多种，其中的20多种是罗新宇发现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来了解那些发现新物种的瞬间。每发现一个新物种，人类对自然的了解便向前推进了微小的一步，生物多样化的图景也添上了一笔。罗新宇介绍，人类已经发现了200万种动物和超过35万种的植物，但是仍然有很多我们没有发现的物种和生物学现象，它们仍然隐藏在茂密的森林或是漆黑的海底。同样是研究昆虫的著名生物学家威尔森，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了生物多样性的概念，指出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功能性的基础，每一个物种本身都是奇迹。发现、研究和保护物种不仅对人类有现实利益，也会让人们与自然相连，感受到乐趣与意义。正如 E.O. Wilson 所说，如果人们能对生物多样性的神奇与伟大之处有所了解，将会令他们的人生更加温暖，更加丰富。罗新宇的校友、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李轩坤对此感受尤为强烈。李轩坤从小就喜欢昆虫，大二时进入实验室，被导师安排研究古翅蝇科昆虫的分类。全世界研究古翅蝇科昆虫的生物工作者大约只有5名左右，300多种昆虫的秘密只向屈指可数的人敞开，那种自豪感和情感链接太强了。正因如此，当李辉和同学朱乐强共同发现了一种新的戟蛇时，虽然专业领域外少有人关注，他们仍然很有成就感。不是要靠别人知道，要别人表扬你，而是发现一个新物种本身就满足，那是探索与发现本身的馈赠，无关其他。2022年10月，李辉和朱乐强第一次见到那种颈部有一圈黄色环纹的戟蛇，当时他们正在导师带领下参与湖南省生物多样性调查项目，行至湖南、广西、贵州3省交界的怀化市通道县。两栖爬行类动物多在晚上活动，师生们都在天黑后外出采集。10月份已接近两栖爬行类动物每年活跃期的尾声，他们很珍惜最后的采集时段。那天晚上，李辉、朱乐强和平时一样，穿着防水长筒靴，打着强光手电筒，在自然保护区内沿着有水流的区域，以1小时500至2000米的速度搜寻。经过一片竹林边缘时，他们突然看到竹叶下露出一截细细的身躯，鳞片在手电的照射下发出五彩斑斓的光。凭借对蛇类形态的敏感，李辉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少见的戟蛇。用捕蛇钳捉住这一条蛇后，李辉发现它的尾巴、鳞片和从前见过的戟蛇都有区别。回到学校，他们对蛇做了分子层面的检测，初步认为有可能是一种新物种，但只有一个样本还不够有说服力。接下来，李辉和朱乐强开始在采集时格外注意寻找更多有颈纹的戟蛇。然而黄色颈纹的戟蛇却好像开始和他们捉迷藏了。朱乐强解释，这种戟蛇只有40-50厘米长，身体比一只笔还细，喜欢生活在土穴中，在崇山密林里寻找一条这样的蛇难度可想而知。有几次他们在南山森林公园的公路上碰到了有颈纹戟蛇，但已经是被车压扁了的，颈纹的颜色也看不清。不过李辉据此推测，南山森林公园里应该分布有这种戟蛇，他们把寻找的重点转移到了这里。一晚将近11点，李辉和朱乐强结束采集回乡镇驻地，车在半路爆胎了，时间太晚，拖车不肯来，
离乡镇还有将近一小时的车程，也不可能走回去。两人只好在车上住了一晚，幸好不太冷，也幸好不是新手，不太慌。2023年9月初，距离首次发现黄纹脊蛇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学生们在南山森林公园也已搜寻了大半年。这一次他们搜寻的区域是森林公园里的一片牧场，海拔有1000

六七百米，属于高山草甸气候。九月初天气已经较冷，李辉和朱乐强都明白，气温降低，蛇的活动就会变少，觉得没有太大希望了，何况当天还下着小雨。抱着总得试试的心态，李辉和朱乐强沿着牧场里的公路慢慢寻找，没想到真的看

蹒跚几蛇成为了这个大家族的第28个成员。据统计，全国每年大约会发现20多种两栖爬行类新物种，两个在读研究生能发现新物种，算得上一桩惊喜。和两栖爬行类动物乃至更高级的物种相比，发现昆虫新物种的频率要大得多，以至于罗新宇说，昆虫发现新物种算不上新闻，很多昆虫分类学研究者都发现过几十乃至上百种新物种，有特别热衷于此的，一生甚至可以发现上万种。不过对喜爱自己工作的研究者来说，其中的艰辛和乐趣并不因此而削弱。

0: 为什么要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毒毒，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物，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0: 场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州的几年里，李轩坤发现了六个锋芒星属，几十种新种，占澳大利亚锋芒属的三分之一，还纠正了以前的许多分类错误，重塑了整个锋芒亚科的分类系统，感觉就像那个地方的锋芒上帝一样。直到他回国后，当地的研究者或昆虫爱好者看到不熟悉的锋芒，还会发来照片请他帮忙辨别。但令研究者们感到有些挫伤的是，这种成就感正在日渐被蚕食。李轩坤、罗新宇和莫小阳不约而同地提到，在当下生物学科中热门的方向是与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比如育种，而分类学作为基础研究属于冷板凳，不少大学已经撤销了这个专业。罗新宇博士毕业后没有在北京找到高校教职，转行做了科普，就是分类学不吃香的一个例证。科普作者苏成宇也提到过，分类学相关的论文一般没啥影响力，所以大多科学家都是着眼于已有的物种上。某种程度来说，这也解释了为啥他们不太愿意找新物种然后写一篇论文，因为影响因子真的太低了。得知罗新宇不再从事科研时，李轩坤正在读博士，他受到很大冲击，甚至对自己是否继续做学术都产生了动摇。他记得一起去新疆采集时，罗新宇可以肉眼辨认出只有两三毫米大的牧师的种类，并据此准确推测出附近有什么植物。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像罗新宇那样标本制作保存得那么精细完好，对自己研究的类群的昆虫了解得那么深刻。罗新宇曾打算深入研究自己发现的活化石产稿级牧师，最终也因为转行而不得不放弃。

刘新宇并不后悔那些年的投入，即使已经不再专职从事分类学研究，有时他仍喜欢去野外。他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找到过罕见的牧师，不断发现新东西是我最大的乐趣所在。而李轩坤和莫小阳以及莫小阳的学生们还在分类学的研究道路上持续跋涉，他们都做过分子生物学这个更热门方向的工作，但最终都选择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分类学上。面对自己热爱的专业在现实中受到的冷遇，李轩坤有时挺愤怒的。他曾给一位生物学者的研究帮过忙，但由于他的专业，见面时对方甚至不屑和他多说几句话。但情绪过去后，他还是继续坐着冷板凳。科学研究不能全受经济的驱动，做基础研究的学者应该有责任感。罗新宇一直记得11年前去祁连山考察的一段奇遇，当时队伍从甘肃翻越祁连山去到青海，路颠簸难行，汽车平均每小时只能开20公里，到那条路的最高点海拔已接近5000米，突然风雨大作，罗新宇下车检查车后胎有没有漏气，差点被风吹到山下。艰苦的旅程后，他们终于翻越了那座山，下山路上风雨都停了，群山间出现一轮清晰美丽的彩虹，那是罗新宇见过最低的彩虹，几乎伸手就可以摸到它。罗新宇忘不了自己看到这少有人能见到的美景时的喜悦，去野外能看到更大的世界，同时也把人类对自然的了解、尊重和保护带给世界，再经历无数次，我都可以。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了一群在野外发现新生物的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

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1: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2: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3: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2: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4: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5: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6: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7: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8: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10: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11: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9: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12: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9: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13: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今天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9: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

0: 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啊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2: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经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3: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4: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3: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5: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3: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6: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3: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8: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9: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8: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9: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10: 行，
9: 不要着急。
10: 行，等等收了，再来收。
9: 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10: 啊，应该差不多。
9: 行，等等收获了。
8: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9: 我们每亩地能跟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8: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10: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了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了1400斤。
11: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10: 一样产量当然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一。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不是？
8: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 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堡垒就开始和农户商

0: 量播种的事儿。
1: 发明的种子都跟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2: 已经到位了。
1: 什么都不用管，你光检查好质量完，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2: 好。
0: 忙完这集，陈堡垒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3: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万人次大关。
4: 国庆假期第5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4: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1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3: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4: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3: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4: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
3: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6: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丰集团黑龙江梯形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7: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 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0: 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仁龙市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1: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们带来的丰收底气。
2: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3: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4: 我叫塔里蓬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尼玛省台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时常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国界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5: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6: 所谓是八仙传，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漏了。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别我旧朋蒿，日斜飞伯劳，龙门流水急，松月片云高，探命无知己，梳头落白毛，从军当此去，风起广陵涛。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各位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在节目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给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用曲艺段子的形式为您展示那些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当中的精彩桥段和个性人物。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的主角已经变成了关羽关云长。哎，今儿这桥段，这是关二爷头一次人前显圣，叫傲立夺尊。来自北京德云社的一位青年演员李景琦说的一段斩华雄，这是2006年的演出实况。
8: 怎么一上来大伙儿就乐呀？好啊，不时啊，不时在家里头呢，真是的。今天郭德纲、郭老师、何云伟他们都不在，大伙儿还来这么热情的捧场。作为演员，心里头太激动了，怎么办呢？卖力气。真的一个人说不好说，你看刚才那两个人，这儿站一个，这儿站一个，假如说说着说着忘词儿了，他们有办法，怎么办呢？一努嘴儿，这边说着说着忘了，冲着这个背着灌口，当当当当当，嗯，那边那就知道了，那边要忘了呢，也冲这边努嘴儿，哎，你没看邢先生老努嘴吗？这邢先生的习惯，哎，评书不好说。作为一名评书演员，首先说吧，文化得有。我呢，不敢说有太多的文化，反正爱看点书，《三国演义》《水浒传》《三国》，我喜欢看。我就研究，你说演员看完三国编成评书，老先生们得多大的能耐呀、啊、有本事啊，可是一个人站在这个舞台上吧，小舞台还行，你要搁到大舞台单调怎么办呢？我就研究，是不是我说评书的时候后头来几个俄罗斯美人伴舞，一个比基尼，这高这高老大在我后头一伴舞，那画面立马丰富多彩呀，我表演着也有精神了。试了一回大舞台，我在前头说评书，说一段纪晓岚，后头站10个俄罗斯大美人，漂亮啊，说说底下反响，呵，观众热烈呀。前头有一大爷站起来了，一指我，你躲开点儿，让我躲开，嫌我碍事儿。我也不知道大伙是看我呀，还是看谁，反正一个人说不容易，站在舞台上给大伙的感觉满台都是人，评书太难了。今天说这段美髯公温酒斩华雄，什么时候啊？离现在不太远，东汉末年，一下子给支到东汉去了。当然您就是听听就完了，您不可能找一个时光机您也跟着去，没有那个。董卓专权，朝政腐败，是滥杀无辜啊。 董卓这是个大奸臣，犹大西凉进京之后了不得胡作非为。当时啊，朝廷里头对他恨之入骨，但是敢怒不敢为。为什么呀？董卓手下有一位能人，此人姓吕，名布，字奉先，吕温侯胯下赤兔兽，掌中方天戟，了不得，有能耐呀。有这么一句话，人中的吕布，马中的赤兔，就说的是他胡作非为，没人敢惹。最后恼怒了十八路诸侯，大家伙共推举袁绍为东盟主，浩浩荡荡兵发汜水关。刚到汜水关前安营扎寨，就见小校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大帐，报华雄讨战。华雄是谁呀？了不得了，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本来呀，董卓打算让吕布出来，可派吕布的时候有一个人讨令，谁呀？就是华雄华元赵，此位乃关西好汉。太师，您让我去，别叫温侯了，我到那儿，什么十八路诸侯，我势如草芥。董卓一听，行了，我手下有能人呢，就把华雄派出去了。华雄这员将也是的确有能耐呀，根本没把十八路诸侯放在眼里，头一仗偷着打人家，把孙坚孙文台给打败了，就连孙坚手下得力干将李茂也叫华雄一刀给劈了。多大的能为啊，他来讨战了。袁绍啊，倒是也没把这个华雄放在眼里哦，心中暗想，来的可真够快的，刚把江东猛虎孙坚打败，就来讨战。好，哪位将军愿会战华雄？这句话刚刚落音，就听见人群之中哗假夜三响，有一个人走到帅案跟前。谁呀？于涉，有能耐，在十八路诸侯武将当中，于涉首屈一指啊，年轻气盛，血方刚。元帅，末将冤枉。好，于将军马到成功，元帅放心。于涉来到帐外，由亲族把这战马抬过来了，拿刀。于涉掌中一口大砍刀，可了不得，刃刀斑斑，冲上阵前。来到阵前一看，华雄好猖狂啊，他催马过去。华雄你在这吗？夸这一刀可就劈下来了。搁别人躲或者不战马，要不拿刀藏，华雄啊，刀比于涉快一万倍，一伸手一招叫大鹏展翅，于是咕噜噜噜噜，人头落地。小校第二次噔噔噔噔噔跑进大帐，报于将军被斩。啊！袁绍傻了，没一碗茶的功夫，于是斩了。哎呦！何人冤枉？这句话刚刚落音，就听见有人一撩战裙，元帅，我要给我家贤弟报仇，哭着出来了。谁呀？此人叫潘凤，人送绰号叫大刀潘凤，胯下马掌中大砍刀啊。袁绍一瞧，潘将军呐，你可要多加谨慎呐。那意思就您这能耐还不如人于涉呢，你出去这不送死去吗？为什么潘凤出去？跟于涉私交不错。我去。潘凤抬刀出去，比于涉还短，背个灌口的功夫就叫人宰了。小校第三次跑进大帐，报潘将军被斩。啊，这可怎么办？一下宰了这么多人，何人冤枉？又出去一个，扑宰了；又出去一个，扑宰了。

清一段八万瓶宰六个，这不麻烦了吗？最后他抽出令箭问了问，哪位将军愿会斩华雄？一连气儿的问了三声呢，满营的将官是愣没一个人敢搭茬应声的。各位怎么了？吓的。袁绍一看，哎，看来值得如此，既然没人愿亡，来呀，备马抬刀，本帅有亲自会会华雄。袁绍要出去，旁边赶紧站起来一位冀州刺史韩馥赶紧给拦住了。哎呀，元帅呀，您可不能去呀，有这么一句话，帅不离位呀，您哪能亲自出去呀？倘若您出去有个好歹，这烂摊子谁收拾啊？换句话说，就是您还不如刚才那几位呢，出去照样送死去。袁绍也知道自己能耐不怎么样，来就坡下驴啊。好吧，既然如此，来呀，免战高悬。你挂免战牌就别使这么大底气了，不嫌丢人呢。免战牌挂出去了，刚要挂，就听见人群之中有人喊了一声，元帅且慢啊！大家伙顺着声音举目观瞧，就见人群之中走出一位，就见此位身高百九尺开外，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五领长髯，胸前飘彩，身披绿缎色扎金箭袖，大红的中衣，脚下一双薄底的靴子。这人是谁呀？不认得。文少一看，这员将一无官职，是二无甲胄，乃是个平俗之人呐。我这十八路诸侯的中军大帐，怎么能出现这样的人呢？想到这儿啊，袁绍连忙问了问，你是什么人？小人乃平原县令玄德公部下马弓手关羽，关云长。啊啊！当时袁绍这火腾腾一下子上来了，气得袁绍真一拍这桌案，胆大的关羽，尔等竟敢口出狂言，难道你藐视本帅帐下没有能征惯战之将吗？尔等真是眼空四海，蒙中不仁，来呀，给我乱棒打出！要把关羽给赶出去。也难怪袁绍生这么大的气。第一，袁绍这个人呐，能耐上不怎么样，不会用人，以貌取人。关羽长得仪表堂堂，可是穿的也不怎么样。在这大帐里都是什么人呢？不是将军就是诸侯，浑身上下顶盔贯甲，罩袍束带。这位一身布衣服，您想一堆武将里站着一穿大褂的，也寒碜。你穿个这个，你敢出去战华雄？你是谁呀？啊，难怪他生气。再说了，你想，两国首脑在这谈判，正激烈着呢，这边谈不过人家了，自告奋勇出来一个，谁？郭德纲，他出来了，你不要命吗？所以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位，你这长着模样，穿的这个，出去战华雄，

0: 次分飞，翻起两掌是直奔疆场。啊啊！华雄一看，对面迎珠窜出个人来，匹马单刀，没带多少军卒，但是眨眼之间来到自己的跟前。来将，通明，某家乃平原县令玄德公部下马弓手关羽关云长。马弓手你怕吗？华雄一听，什么？再说一遍，什么玩意儿？马弓手什么意思啊？什么叫马弓手？我就知道元帅、将军、丞相、皇上，马弓手没听说过，说相声的不知道，知道说评书的。呸！关羽，华雄心中暗想，看来这众家诸侯啊，没能人了。怎么呢？就打发个小小的马弓手出战迎敌呀？这不都新鲜了吗？想到此处，华雄是一阵的冷笑。某家刀下不死无名之鬼，尔等速速回营，唤袁绍前来受死。华雄这句话还没说利索呢，再看关羽，关羽长身搂头盖顶，唰啦一刀，啊，砰啷！华雄是摆刀相架。就华雄这一架刀可不要紧，震得自己虎口发麻，心里直打颤，嗓子眼一响，噗，一口血就喷出去了。哟，没做梦啊！这元将好大的力气呀、啊！看来今天我拿力气是赢不了他。他脑子一撞个，对了，何不用招数赢他？想到此处，华雄是翻刀钻，现刀头，打算给关羽来一拦腰而斩。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能人背后有能人，是天外有天。关云长比他还快，手里的青龙偃月牙子闪电一般，相仿照着华雄的脖颈，哎，就这一刀。关羽这劲儿啊，大点刀快点，华雄这脖子糟点。就见华雄是斗大的人头滚落马前，关羽的军卒赶忙把华雄手臂捡起来，嚯，这脑袋好800多斤，这个，哎呀，这是人脑袋吗？啊，往战马齐胸一挂，刚挂上这匹马，哭声蹲那起不来了，追的是凯旋归营。这个功夫，曹操刚进，把刚才斟好的三斗热酒捧过来，献给了关羽。关羽摸了摸这三斗热酒，是酒上未寒。这正是《三国演义》著名的回目：“美髯公关酒，斩华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一起收听过李景琦演播的评书《斩华雄》。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下面的时间当中，小楼给您安排的这是一段小品，这是赵本山、高秀敏和范伟三个人联袂带来的《送水工》，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欣赏。
4: 这个卖拐卖车是忽悠腿，本事全仗一张嘴，想来想去挺后悔，所以改行去送水了。
5: 赵大叔，
4: 哎呀妈，这不我梦中情人吗？

0: 家抱完步都不走，是等着要见一面是咋的？
1: 今年的春节晚会，我是想问问你，你又准备忽悠谁呀？
0: 我谁都不想忽悠了，我改行了。
1: 改行了？
0: 嗯。
1: 送水啊？
0: 我要忽悠你，你能行吗？
1: 嘿，忽悠我，赵大叔，你瞧瞧这个还不够吧？
0: 范伟呢？
1: 哎，范伟多高啊？
0: 1.6米1.7米吧。
1: 那到底是1.6米还是1.7米呀？
0: 他让我忽悠的，一会儿1.6米，一会儿1.7米，这么1.6米，这么1.7米，走起路了1.6米，1.7米，1.6米。
1: 好啊，你忽悠吧你。
0: 哎呀，到了，就是这家。
2: 呀，我儿子回来了，这爹我还没给顾着呢。儿子，儿子，我
0: 看准了，这么大岁数你就喊儿子，你有这么大儿子，除非提前用大棚扣出来。
2: 对不起，对不起。哎，这爹这不来了吗？他爹呀，啊，不是，儿子，不是大哥。
0: 你干啥？弄准了，这一进门给定仨指称了。
2: 我忙的了，大哥，我求你帮我个忙呗。
0: 帮啥忙？说吧。
2: 给我儿子装会儿爹。
0: 给你儿子装爹？
2: 就是给我装老伴。
0: 啥意思？
2: 这20块钱给你，你把这衣服脱了。你这
0: 衣服脱了，
2: 脱了，不是。把那衣服脱了。
0: 你干啥玩意？我可是正经人呢。
2: 哎呀大哥，谁不是正经人的？
0: 你正经人，你花20块钱就扒老头衣服，你啥玩意？
2: 大哥你误会了，你把那个脱下，把这个穿上，我儿子马上到家，来不及了。
0: 你儿子咋的了？
2: 我儿子今天从国外回来，我儿子是研究生。
0: 研究爹的？
2: 不是，
0: 你研究爹，研究他自己爹，你拿谁研究谁呢？
2: 哎呀，他没爹，有爹我能让你装爹吗？
0: 怎么回事啊？
2: 大哥，你听我慢慢跟你说。我儿子出国留学那年呢，正赶上我下岗。儿子听这个消息以后，说啥不念要回来。我跟儿子撒个谎，我说儿子你念吧，我给你找个最有钱的后爹。其实这孩子是我自个儿供的，我都供了6年了，我给人家做成人活，你看我这手。大哥，我怕儿子回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他又不安心读书了。
0: 别说了，我明白了，你根本就没这个事儿，跟儿子撒谎了。
2: 是，
0: 儿子读成回来就说我要见着这后爹，现在没有。
2: 对，
0: 你想拿我屁股？
2: 是是。
0: 哎，说明白，你脱衣服。
2: 哎呀，太谢谢了。哎，
0: 你这玩意儿，这忙我能帮。
2: 哎呀呀，谢谢谢谢。
0: 啊，
2: 大哥呀，我一看你就是好人。
0: 好谈不到，反正在作风上没出个问题。
2: 喂，这镜子戴上
0: 啊，
2: 这样，哎，你别说，还挺像，就这么对了，大哥，我谢谢你了。
0: 你想，我还有个事，你这20块钱装多长时间呢？一会儿啊，还是一天呢？是不是还得搁这过夜呀？住哪儿？
2: 你看你说的多难听啊！我儿子今儿回国人考察，装忙开会的，看一眼就走，还过啥夜呀？你说
0: 不是，我自己有老伴，我怕你。
2: 大哥。我儿子回来了，就这么地了啊！
0: 那行，那我赶紧上里屋躺着。
2: 哎，别躺着呀！
0: 不躺了干啥呀？
2: 不用不用，你别，就这么地。
3: 妈，开门呐！
2: 哎，儿子。
3: 妈。
2: 哎呀，儿子。哎呀，儿子。儿子，你瘦了。
3: 是吗？
2: 太黑了。
3: 晒的。我爸呢？
2: 在屋呢。
3: 是吗？哪儿呢？
2: 哎，刚才在屋了。哎，可真，儿子回来了，快喊爹。
0: 爹、啊。
2: 晚了
3: 啊！
2: 晚了，
0: 我是你爹。
3: 哎，
0: 不是，我是你爹呀、啊。
3: 是，
0: 你见不面了。
3: 哎呦，
2: 你看
3: 那个爸，感谢你老对我的资助，我现在已经读博士后了。
2: 他儿子，你读博士后了
3: 啊？
2: 哎呀，你咋不吱声？你儿子都读博士后了。
0: 你得往前扔啊，不能老在后边。
2: 哎，哎，兜子拿下来。哎哎、
3: 妈，挺好的哈。
2: 儿子瘦了，
3: 头都白了。
2: 儿子，
3: 啊，
2: 哎，给我，你看，啊、你背他干啥？哎，
3: 放地下。爸，您坐，来、哎，坐坐坐，坐。哎妈，妈，
0: 我也是这样一个娘子。没事了吧？我得送桶去了。
3: 哎，爸，
2: 来得及，你忙啥呀？
0: 完事了。

0: 您那忙吗，爸？
1: 你爸爸抓全面工作忙。
0: 对，我爸是工程师。
1: 对对，
2: 我送水的。
1: 对对，管水利的工程师，水利。
2: 啊，就是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啥的。
0: 是吗？
2: 没我啥事儿。我主要是负责往东城、南城、北城来回调水。
1: 儿子，哎。儿子，你爸爸听说你回来可高兴了，先给你灌一桶水，看着你还有点紧张。
0: 爸，别紧张，你一紧张我也紧张了。
2: 第一次见面，能不紧张？
0: 别，
2: 我也没装啊，不是。吃饭呢？
1: 吃饭，你上厨房把鱼端来一下。这边，这边，这边。
0: 妈，妈，您别帮着让我爸忙活了，您去吧。
1: 那行啊，我去
0: 啊。爸，您坐，坐坐。
2: 快回来。
0: 妈，眼睛有点花是吧？
2: 零下好几度呢。
0: 爸幽默。
2: 你出口多少年了？
0: 出国六年。啊，
2: 听你妈说你搁那研究爹呢？
0: 没有，研究木乃伊
2: 啊，研究仪呢？
0: 不是仪，是古诗。
2: 古诗你上那研究啥呀？咱们国家就有古诗啊！啊，唐诗三百首，窗前明月光，玻璃好上霜，要不及时擦，整不好就得脏。我都会。
0: 爸，那个这个诗啊，是尸体的诗。
2: 哦，古人的尸体。
0: 对，叫木乃伊。
2: 那得叫姨奶。
1: 唠你姨奶呢？姨奶可硬实了。
0: 是吗？
1: 我说看妈，你炖着鱼。
2: 你研究那个木姨奶有点啥成果吗？
1: 跟你爸爸汇报汇报。
0: 哎，这个木姨奶啊，不是，那个木乃伊啊，3000多年的木乃伊，我能辨别出真品还是赝品。
2: 什么叫赝品？
0: 就是假的，假的就是赝品。
2: 3000年你就能看出真假？
0: 对，
2: 我赶紧送水去吧。
1: 爸，你老忙啥呀？
0: 您别急，我呀给您买瓶酒，咱爷俩喝点啊，好不好？
2: 我先拿酒啊。
1: 喝点酒，
2: 我这不装伤口上了吗？3000年的木乃伊都整出真假了，一会儿我不露馅了吗？
1: 你别往上那上闹，你说点别的。
2: 说点别的行吗？
0: 行啊，您乐意说什么乐意说什么。来，您坐坐坐。
2: 来，太厉害了，3000年就能翻出真假。咱嘎子豆，你看我这人真。你是不是也有看走眼？一会儿伸出糖尿病来了。
1: 来，喝酒，喝酒，
0: 喝酒，
1: 喝酒，
0: 喝酒吧。爸，喝酒，
1: 来
0: 喝酒啊，爸。
1: 喝。
0: 哎，别，爸，我，
1: 你还粥了？
0: 爸粥了，
1: 你能干吗？
0: 我干了，我陪我爸。
1: 哎呀，我儿子酒量见长啊。
0: 我没量，我就是陪我爸。爸呀，哎呦，
1: 嘿，你忙啥呀？慢点喝呀，来。
0: 那我还干。
1: 哎呀呀呀呀！又干了。
0: 哎呀，我爸海量。
1: 少来吧。
0: 哎呀。
1: 你看，你爸喝酒快了。
0: 哎呀，
1: 慢点喝嘛。
0: 我到了吗？我到了。
1: 慢点。
0: 爸，别着急啊，爸。
2: 爸，你让我说话，
0: 爸。爸，千言万语，你也报答不了我对你老的养育之情。
2: 不是，
0: 爸，就是你对我老啊。不是，这怎么说呀？
2: 都在酒里吧，你
0: 干嘛？就，
1: 又干了。
0: 来，哎呀，
1: 过来。
0: 哎呀，我爸。
2: 哎呀，我得送孔去了，要不出不去了。
0: 爸，不要紧吧？爸，你。
2: 哎呀妈，这酒你这外国啤酒劲儿太大了。
0: 爸，不是啤酒，爸，来来，这是洋酒。
1: 啊？
2: 我见过啊，你笑话我啊，我也是有身份人啊。告诉你，有一次我到大酒店消费去，我就喝这种酒啊，我往那一坐，我说上酒啊，小姐咔就把这酒拿过来，我说多少钱？他说1880，等会我你开吗？我说开，他砰就起开，我说你开玩笑呢吧。
1: 你爸到哪喝酒都是别人请他。

0: 请我呀？都把我搬我走了，这什么酒这么贵？他说就是人头马面。哎，
1: 人头马没面。
0: 是，就这酒给我弄没面子了。
1: 爸太有我了。
0: 我要老弟，
2: 爸，
0: 今天咱俩尽兴了。
1: 只要
0: 大哥不是说一句别的话，老弟，
1: 大哥，
0: 啊、不是，哎、
1: 爸，
3: 你俩整的啥味儿啊？
0: 爸，我平时不喝这些酒。
1: 我跟你说，爸，我爸就是幽默，知道吗？从你老这幽默这劲头，我给您送个礼物，您肯定喜欢啊！哎呀，我爸太可爱
3: 了。你可以走了。
0: 不是我接受感谢
3: 了。你走了。
0: 他不来信我来了吗？你咋忘了啥事儿了？
1: 帽子摘了，戴这个。
3: 哎、这个帽子他戴不了，你留着吧。
0: 妈，我爸
3: 你留着戴。
0: 我妈高兴，我
1: 高兴。哎，戴上。哎呀，哎呀，
0: 对了，再硬了，
1: 西部牛仔，
0: 不是西部牛仔得有皮靴，
1: 有，
3: 您先别给他，
0: 我在电视上看过牛仔，
3: 你留着穿。
1: 我爸高兴，我爸，
0: 外边人放牛都穿这玩意儿，
1: 爸。多大脚？
0: 你多大鞋吧？
1: 我四一的。
0: 你多大鞋？我多大脚？正好。
1: 穿。
3: 他穿不了。
1: 穿。
0: 我这脚就是为你鞋长的啊。
3: 你看，你看那脚后跟还得在外边逗肉，你不行了。
0: 哎呀，穿几年就下去了。
1: 哎，太好。
0: 哎，这是咋样？
1: 挺好。
0: 我要送水，我攒钱，我高低买个皮夹子。
1: 有我这皮夹子，下点来。
3: 你这个你这你穿。
1: 我爸高兴。我爸高兴。我爸高兴。
0: 不是，你都给我了，
1: 全套，
0: 你太够哥们意思了。
1: 哎呀，老牛仔，老牛仔，
0: 我这回我再上谁家送礼，我看谁敢惹我。
3: 你完成任务，你可以走了，把这个脱下来了，把这个。
1: 妈，哎呀，我还有一件最重要的礼物要送给你了，坐。
4: 还有，
1: 妈，这是我论文的稿费。$5,000，您的。
3: 他拿这钱上哪儿花去？
1: 给我爸啊，
4: 给我爸。
3: 哎，我给他爸。
1: 哎呀呀呀，给我爸不等于给您吗？快
0: 说。
4: 我摔下来。
3: 哎，给你啥你要啥，拿自个儿不当外人啊？忘了你啥身份了？
1: 妈，怎么跟我爸这么说话？
0: 你也跟我妈这说话？
1: 你妈。
0: 你妈说的对，我哪有资格要这钱呢？
4: 我要真有你这么个好儿子，
1: 爸，我就是您的好儿子。
0: 我是赝品呐、啊，
1: 你是我的亲爸。
0: 我假的，我是赝的。
1: 您进我们家一开门也是我的亲爹。
0: 我才来一会儿，是你妈花20块钱雇的。
3: 大哥，你都给我说漏的干啥呀你啊？
0: 你不说漏，我这揣走你能干吗？
4: 孩子，你上学那年你妈就下岗了，就怕你在外边不安心读书，所以撒谎说找了个后爸，根本就没这个事儿。你妈自谋职业，自己开了个成衣铺供你上学呀、啊、你看看她的手你就全清楚了。

0: 小伙子，赶紧回来吧，好好孝顺孝顺你妈，这个家需要你，国家也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那我走了啊。
1: 哎，大哥你等会儿，
2: 拉倒吧，
1: 这钱你拿，这不能给你拿着，这
2: 你拿。

0: 给你装好，给你整漏了。
1: 这东西给您，这东西都给您。
2: 这衣服你能
0: 拿？我跟你说，我们给你这个博士后装一会儿爹，我这是三重万幸福嘛。
1: 这是给您的，大叔。
0: 那我拿一样吧。
3: 这给我，
0: 我看这个帽子，我就能想起你娘俩。
3: 哎呀，没白来，还整个帽子。
0: 你看我这个命啊，整个帽子还绿色的，你看。
4: 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送水工》，本期欢乐寻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期待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刻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寻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寻英会。
6: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